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暖暖八卦山

五七夜江边。来讲台湾的日本时代，一个民国初年的一挂生活风俗。台湾人禁忌使用四加九这两个数字，真加用八十八、八十八。这完全是日本时代在台湾的日本人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中国为古早以来除了九之外，所有的数字拢是吉祥的数字。来讲这一，一是讲上悬上大，参像这台南市的天坛正殿，有挂一道真大道的匾，敢那写一字一。表示玉皇上帝是上官上大的神明，另外参照一品官、一品夫人、天下一品，这拢是讲一上大。二就是香，太极阴阳神香，因是万物的根源，当然是吉祥，又有驱邪压胜的功能。三就是阴阳的统一，这嘛是吉祥的数字。再来讲这四。四伊嘛是吉祥的数字哦。台北市的上海老大房，伊上有名的点心就是四喜汤团。台南市开公司发化市的天龙殿，拢有供奉四大金刚，五、五搁较好，三皇五帝、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拢用个证明五加三是吉祥的数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真喜欢的。继续来讲六六嘛，未歹。孔子精通六艺，现台北市有名的观光大饭店，嘛有用六来做名。参照这六福客栈，伊关系企业也够六福村野生动物园。讲到这七哈，有先起哦。闽江有七贤路、七夕的故事，或是有七盏宝塔。台南市台北市的孔子庙，以大成殿的厝顶弄一座小小的七盏宝塔。再来就是八，八当然是更加吉祥的数字。八仙过海、八宝饭、八果，广东人更加介意，因为八甲发同音。八甲中国的现代数嘛真有缘。抗战之前有一个甲中八君子，狱中八君子。抗战的时阵，又有上海的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抗战持续八年，叫做八年抗战。最后的是九，九代表着重点。咱中国人把这九吼看作是比较较凶的数字，参像四十九岁、五十九岁。岁数若是长着九，就袂过生日，啊无就是爱做两届，当作已经是度过这個。九的凶年，这里本人也有同样的情形，等到九的年会就当作是歹年，但是这九也不是绝对是凶的，也有吉祥的含义，参照九天就是在讲皇宫、皇宫，女娲娘娘又称作九天仙女。日语的四和四是同音，日本人就真禁忌四这个数字。日本时代台湾人受到日本风俗的影响，所以到现在客人车都不愿意领四个车牌，有的病院跟旅馆都不设四号的病房、客房，甚至四号的门牌的厝都有人不愿意。日语的九和九是同音，日本人真气嫌这九九这个数字，台湾人也接受这种观念，不介意九这个数字。日本人活到八十八岁，就举行美寿的庆典，美改拆做三字，就变做八十八。台湾人也有讲，某一个人今年是美寿，某一个人某年是美寿。由此可见，日本风俗在台湾也是存在的。

最近市面上的油品拢出现安全的问题，所以咱在挑选油的时阵，就要特别注意。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在油质这方面，好朋友拢用的放心。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趟入来，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真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五十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奥利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阁好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来对嘛是能管起的雷阿珍，要上雷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硬个食卡，慢个食补，个袂甜，食着个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个袂甜，食着个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冒。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大刚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目睭是灵魂之窗，所以目睭的保养就要较早开始的。尤其现在台湾已经渐渐进入去老年化的社会，眼科医生就会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是造成视力失去上电量看到的疾病之一。建议朋友爱经常来吃有叶黄素跟玉米黄素的食物，参照白灵菜、大冬芥蓝菜，还有枸杞、金龟加莲子、番麦，这都有很强的抗氧化剂来降低失明的风险。黄斑部是在我们的视网膜的中心，虽然它一束束而已，但又有决定 90% 的视力。黄斑部一旦是受损，就会很严重来影响视力。眼科的医生就会说，在眼科的门诊，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是造成视力失去上常常看到的疾病之一。主要原因是因为年龄的增加和黄斑部的色素沉代谢能力减弱，无法度排除因为氧化积累色素沉加弹性沉之间的适合值，引起到黄斑部色素沉的变化。有 1% 到 10% 的人，因为第五年来的视力就会恶化。另外医生有说到黄斑部因为它含有黄斑色素来定名，黄斑色素它主要成分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因为这两种人体无法度生成，必须要为食物中来得去摄取，再个该潜在目睭的来吸收有害的紫外线，作为目睭的抗氧化剂。在大自然里面差不多有600种的类胡萝卜素，但是跟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存在我们人类目睭的黄斑区。色彩较鲜艳的蔬菜水果，因为含量最丰富，包括白灵菜、大冬啊，还有青菜花、芥蓝菜、枸杞、金龟加莲子、番麦、两莲，提供朋友做参考，要来预防黄斑部病变。平常时，咱应该来加食。

这是龙飘飘唱的落叶飘雨。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元，三盒2500元。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还有8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的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我们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它能将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我们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里面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拢签约税管，另外那是皮肤单，各税条条文，阿玛卡暗顶，这林东的金珠民松爱来挂，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金珠民松

金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我们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说，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不这样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金珠民生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9600。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经村落横，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哈，非常的感谢。感谢欢迎咱收音边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新的同学，新的朋友，欢迎你来听收听为大家服务这两点钟青春农园节目。这几天吼，老看有人吼，譬如咧公园啊啦，还是徛喺咧楼卡啦，点啊咧开讲啊，厝边隔壁开放，拢会讲什么话题，拢讲迄个稻盐迄个油啦。我讲哎呦，好哩家仔，我拢无咧外口吃物件，拢吼家己伫厝内面底吼煮食。啊，我讲啊，我拢外口食，我拢去经买，拢已经有啦，有食到，有无食到啦吼。我讲咱家己吼，南北伫外面食，当然你是无去钓钓。这个钓竿的油吼，钓竿的油最新哦，我个新增到600几斤呢，我哩咧吼600几斤入只呢，全年冇钓钓啦，好事多啦。哦，爱滋味啦，哦，这拢有丢掉，吼，拢丢掉，吼，哦，这个中年这个油，吼，大豆沙拉油，吼，验出到这个一级的低碱的这个物件，吼，苯平比啦，吼，迄个超过标准的这个红包，吼，搁再多扩大，吼，扩大，吼，咱都咧讲啊，像迄，拢一寡吼嘛，足有名的品牌，像我全联吼，伊内面都有一个面包，有无？板筋面包啦，吼，爱滋味啦，搁来当顶呱呱啦。哦，啊，个这个路易莎咖啡啦，哦，啊个台中啦，台中咧有名一间咧酒店啦，咧台中就较远去啊，免讲到遐去吼。哦，真真正咧，咱就知下面哇，咱即个国家有名吼，咱就讲哦，啊，无有啦，即几工拢咧报这新闻啦吼，啊啦，有咧煮食业者啦吼，拢吼表示吼，即马我拢无用这啊啦吼，啊拢打一条广告吼，拢打一条广告，大家安心啦。啊，当然啦，你个咧用迄对不对？哦，所以即阵啊，你外口食吼，运动会比较较安心啦吼。要不过卫兵讲，我那时吼，家己踮厝诶吼，爱食啥，家己来变，家己来变，变东变西啦。吼，咱在漳州咧讲吼，真个变变啦，吼，卖变食啦，卖变变鬼变怪吼。感谢朋友啊，即阵啊，第一听来秀清，感谢你。吼，啊，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或者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咁现在我们来去看花啦，哦，看什么花？看粉中花啦，看一挂可爱花蕊啦，哈。咱用听歌，对当来感受，好不好？感谢大家，谢谢，感恩师母您，安祖师。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多吼听一首陈如意所唱的吼《可爱花蕊》啊，咱若去欣赏花、看花，拢爱看花开啊，水当当。爱花若冷去，你敢要看？当然咱是无要看迄个冷去无好看的花啦，拢爱看安尼水当当啦吼，心花就开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啦，对不对？你若讲呢吼，干干净净啦，啊清茶吼，安尼整整齐齐、清气，身躯无迄个味啦吼。你的朋友嘛，自然的多，人嘛较愿意吼，跟你接近啦吼。所以咱人啦，吼咱人唔好吼做懒惰啦，懒惰。好啦，咱今日是要来讲这句台语啦吼，懒惰啦，懒惰。哦，形容一个人啦吼，估计讲叫做吼散漫啦、邋遢啦。好，咱就是讲吼，懒惰啦。吼、哦，这个人有够懒惰，伊身躯穿干一领衫裤，哦，你是外久无洗啊啦？吼、哦，迄鼻孔拢爱滴着，弄一个个味出来了吼、哦。不管吼、哦，娶无某啦，朋友嘛少，贫惰阁兼懒惰，吼、哦，真正人个查某囡仔啦，看到你吼、哦，真正会倒断啦吼、哦。啊，过去所讲就是吼、哦，厌恶、反感啦，吼、哦，啊，咱就讲话倒断啦，倒断啦吼、哦。有一句吼、哦，足趣味的台语吼、哦，形容一个人啦，形容一个人，个人观。哦，个人玩吼，人咧安怎呢？我你啊个人玩，迄金嘛，金嘛，金看到会腐烂啦，鱼啊看到讲会倒断啦，沙巴鱼看到哦，好厉害，会跳过岸。你阿婆啊看到吼，哇，煞个该配一个嘴喏。哎，即句敢那都要捌听过，有啦，肯定也无唱迄首吼，三年前的我来面对了一段即个口碑啦，吼、哦，就是形容一个人个人玩啦，吼、哦。啊，咱就再讲啦。我讲迄个懒惰的懒啦，哦，你身体有够懒呢，哦，咱讲身体虚弱啦，哦，够懒啦，哦，身体有影真懒呢，哦，身体虚啦，哦，懒心懒地啦，一定定都看伊伫破病啦，咱就直接讲哦，伊就是真正吼懒心啦，哦，咱俗语有一句伫讲讲即个懒啦，懒懒啊买啦，懒懒啊买毛一波赚，哦，就是讲吼，你看即只买，看伊那那虚弱。看你啊，虚着这只马，伊咪甲你踢咯，迄后脚一踢落吼，嘛是踢人哦，所以搁再安怎戆，搁再安怎差笨蛋的人啦，同款啦，人伊冇一项吼可取的这个所在啦，主要吼咱唔通吼看鸟的无点哦，唔通看鸟无点哦，这个就是安尼啊，咱他妈的冇一步踢啦吼，好，咱爹讲啦吼，我这个懒惰的懒，安怎呢？哦，这个人我个性足暖性的啦，足暖性的哦。哦，拄到这个人真正哩吼，伤脑筋啦，切伊无法的，吼、哦，暖性哈，故意就是讲吼，懒散啦，做事情都拖拖拉拉啦，哦，咱就讲个暖性啦。好、哦，有我有够暖性的，唔管拄到任何代志吼，吼、哦，安尼拢安尼，无要无紧啦，啊，有咱是急甲要死，伊就是无要无紧，所以拄到这种暖性的人吼。真正吼，切伊无法的啦吼。咱今甲朋友讲的吼，在趣味台语啦吼，懒惰啦，懒啦，啊，阿哥吼，我觉得吼，懒惰的懒啦。

可爱的马啦，哦，这只马吼，咱的性情啦，因咱来当了解吼，啊，马啊，马头啊，梳梳一个啊，吼，吼，伊来话欢喜嘞，吼，啊，你哪不知道这只马的性情吼，啊，你爱梳的，该梳的唔梳，啊，这个马溜很性命该打，去拍马屁，我跟你讲，伊去卡了，后卡了，给你拦落去，哦，你看下拦拦啊马吼，伊嘛啊，嘛一波叹吼。哦，可爱马啦，哈、哦、啊，对于无了解哈，上、哦、好啦，甲这只马哈，就、哦、保持一下这个距离啦，保持个距离。除了讲哈、哦，对于这性无了解，保持一个距离。一人人嘛，同款啦，甲任何人拢同款，有缘爱保持距离哈、哦，以测安全哈。哦，一开车唔是安尼啊，哦，保持一个距离啊，较袂小碰着。哦，咱甲任何人拢同款，拢同款。爱保持三分的安全的一个距离啦，吼！你敢无听人一句爹讲吼，相敬如宾呐、啊，相敬如宾呐、啊，对不？你看迄个厉害的人，高手吼，那爹吼人甲人中间吼，咱讲人际上吼，伊拢吼会扭开吼，一个嘟嘟好，嘟嘟好一个胖，一个胖，这个胖吼，唔是讲吼，这个人那真了冷漠啦。但是他是一个防火墙，是一个防火墙，没有这个旁，你看看，那火若一烧起来整排，没有这个防火墙，火若一倒起来整排都影响到，整排我们就比如说厝里面的人啦，朋友啦，同事啦，都同样啦，都同样啦，我们要对这些人有七分的亲热，要有三分的这个分寸，哦，迄三分就是你，吼、哦、你的这个吼、哦，这道啦，吼、哦、穿的这个吼、哦、防弹衣啦，保护咱家己啦。咱该想看咱少年的时阵吼，少年的是不是嘛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哦，甲什么人啦好吼？哦，什么坑啊旁拢挖出来好伊啦？人所讲吼，掏心掏肺，是不是少年的时阵？你是不是安尼？哦，甲尾来来啦，甲尾来来，鬼尾来吼。哦我跟你讲吼，伤你上盖亲的，吼伤害你上盖亲的，往往都是迄、那个吼，跟你上盖好的啦。伤你上亲的，迄、那个就是往往跟你上盖好的，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咱即马该记起来啦。咱得讲吼，这个距离，跟你保持一下这个距离，不是讲吼要来防小人啦，不是要防小人。吼、哦，是要吼、哦、用来保护啦，是保护咱啦。吼、哦，所以吼、哦，咱当然要珍惜啦。吼、哦，你看买跟你挖近的人，跟你较亲近的人，吼、哦，你若讲真珍惜这种的人，你的姿态是不是足惯的？姿态若惯吼，咱讲有咧摩擦啦，吼、哦、摩擦就会多啦。啊，摩擦多，等到容易来吼，有啥物万分出来啦？是不是安尼？所以啦，还是要保持一点啊，这个距离啦，哦，保持个距离啦，迄关系吼，点对吼，较固定啦。咱简单讲啊，像讲吼，即马在吼大家新妇啊，吼即马咱在吼时代啦，那么在讲啊，恁少年啊过恁的啦，吼、哦，阮老的过阮老的啦，卖大做伙啦，对不对？迄、那个大做伙，我跟你讲吼，头几工是真亲热啦，过来吼。什么命也把弄出来了，所以也是吼，保持一个距离，啊，咱当关系，吼、哦、关系，哎，当讲会愈来愈好，啊，可以当孤孤单单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吼？真开的爱情。

开的爱情啦，吼，咱都在讲啦，吼，跟任何人啦，真正吼，少保持了一个吼安全的距离啦。好，为什么有时阵咱若保持一个这个距离，保持距离，一点都是上界高级一个尊重呢？朋友，你讲是不是啦？吼，后来咱那啊，管那听那开讲吼，秀清呀，来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讲对咱错跟那有都好啊啦。哦，做者咱的朋友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啦。哦，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有滴当嗲当造用油，哦，大家拢即马有滴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咱介绍这款醋跟那油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证的。你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哦，啊，咱秋工落去慢，过去是较紧啦，过去规片滴扫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着，是讲那个涂骹。哦，啊，那个涂骹加加减减，拢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咱这拢是吼，啊，手工落去慢，是较高工啦，吼。啊，这拢石磨啊渣。哦，所以朋友你若食过，那是有不一片过。你看迄口感啦，吼，迄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煎煮叉煎，吼，用醋干来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搁有那三不五时啊，吼，咱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有一罐醋干来油，你直接来当倒落去呀。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一丝拉油呢，还有一丝拉油，都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你要看你吼，咸菜吼，啊，再过来掺落去。最主要啦，咱用到好油啦。所以你该看，今麦市面上的醋跟那油也是很多啦。啊，你那去啊买到无纯的啦，是讲骨头其他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迄都无纯啦。啊、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是讲迄大桶进入吧，再过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呢，源头入来就是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佫是一种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迄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呢，底底内面底营养的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这款580块，这款580块，你那家规箱较俗，好、哦，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算算的顶就是5罐，搁加上一罐啦。啊，咱已经拢吼内压装，吼、哦、两罐内压装，吼、哦、已经拢装好势啦。啊、哦，方便讲你那有要送礼吼，安、哦、尼你看随时关起来，一送人就好看，搁实用。最主要上类使用上重要，好、哦，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啊，佮另外一种油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的啊，整好势。感谢朋友，哦，主文产品的东西哦，咱的朋友讲，那个好糖啦，哦，好食呢，有当话讲一个。

做啦，啊，想要甘蔗啦物件啦吼，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伊落底下，放伊盘下，你想要甘蔗都有啊，哦，不会很甜嘛，别讲足凉诶，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加咪呀，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啊，另外跟咱个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好、哦、朋友，你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哦。

是永远永远的爱着你哈。感谢朋友，阿秀清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也嘛非常感谢咱这朋友啦哈。做完咱这罐葡萄糖，俺过来欢呼的时阵吼，拢足娱乐的啦。吼、哦，阿妈足欢喜的吼、哦。除了讲吼、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哦，你起码继续做保养，吼、哦。啊，你讲补的时阵啦，吼、哦，人嘛听着讲，吼、哦，啊，大家吼、哦，对咱这罐葡萄糖胺拢真娱乐，有信心啦。吼、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剂量嘛爱有够。吼、哦，你看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拢真食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吼。哦安尼磕磕，搁扎一粒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粒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胺量炸做一个保养，哦，内面对成分剂量，哦，咱有这个吼，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对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做生理

的人啦，你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买平时一个保养嘞。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好、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人，还是讲你有滴常常爬山，爬山嘛是一真好的运动啊。但是吼、哦，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尤其那爬山、上加、落加，迄落加拢吼足食啦，跟那咧打洞啊咧。好、哦，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哦，要做文环图电话在哪卡？咱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安尼是不是足自由自在？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你世界国家都一只，无同款啦。有货也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元，一罐是两个月份。哦，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有货啊啦。爱欠一个骨本哦，咱的舒钙哦，要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23056924，我心中只有你。

我心中只有你啦哈。啊，他感谢朋友秀清哦，过来做一下巩固哈。诶，咱这个益生菌啦，咱厝内面底吼，不能是拢有藏啦。哦，大大小小大家吃饭吧啊，拢吼会真主动讲，哎呀，补充哦，补充一下这个好菌啦哈。哦，咱的益生菌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咱排便顺畅。

为朋友哦，吼、哦，有一个足困扰的代志啊，什么会？坐咧便所啦，坐规半步啦，吼、哦，足困扰的。今日开始，吼、哦，益生菌多补充，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吼、哦，像讲咱内面底啊，吼、哦，遮侪菌，吼、哦，比如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哦，这东西好的菌呐、啊，哦，这是粉的啦，哦，啊，一盒内面底有三十包，哦，一盒三十包。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哦，啊，咱的好菌多，坏菌都少啊。首先给你介绍粉的啦，这是粉状的益生菌。那么 B 群呢，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啊，超级 B 群复方店，尤其吼、哦，有真侪食素食的朋友吼，今麦都嘛多补充哦，这 B 群啦、啊，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吼。在你的动物性里面，对，咱就无多吸收到啊。啊，咱讲营养卡就无平均啦。啊，所以补充一下这个吼 B 群，吼啊，咱在时段，吼嘛是要补充一下好菌，吼啊，个咱即款这个吼 B 群拢有啊，吼拢有在补充啦，吼。感谢大家，吼啊，咱讲这个即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吼啊，咱除了吼 B 群啦、啊，吼。啊，阿个益生菌，阿毛哈大豆卵磷脂，阿个诺丽酵素胶囊啦，要么就罐速力通的鱼油啊，要么纳豆啊，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首先介绍产品啦、啊，哦，你出门凡夫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在哪卡哈、哦，非常感谢23055924，23055924。

这首哈，嘛台语歌啦哈，来山的回响啦哈，咱等下来安排啦。哈、哦，你听歌尽情收听哈，过来甲朋友做一个咱产品公规介绍。哈、哦，咱讲这个草根啊油啦，啊，个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咱每组朋友出来边都有咧煮食，啊，即马拢选油哦，拢讲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啦。感谢朋友信来咱做介绍的，哦，像讲咱的草根啊油。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啊，这个葵花油，吼、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哦、啊，你要草根奶油，你要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咱这种用玻璃罐啦，玻璃罐啦较清晰的，吼、哦，也较清晰，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啊，你牙龟箱拢较俗，牙龟箱拢较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9000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贪污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那买物件啦，吼，买水果、买菜啦，吼，拢有贵较俗，你爱买济啊？有个水果咧贵箱哦，吼，那个现在一箱偌济，一箱偌济，吼，大家拢嘛加贵箱的，足济水果啦，吼，加贵箱啊，不过。那拢看拢食拢食一寡遐烂的水果啊，加规箱的呀，这一条变烂起来紧食，啊，结果你看卖烂这条食好了，哎呀啊，迄条变个烂起来，紧来紧过食迄条，所以永远啦，永远拢在食，好一箱吼烂的水果啦，好，有一个故事啦，有一个故事，不然这个故事内面底的水果吼，拢来讲吼。来呀，就好啊啦！因为拢食迄条奶来呀，即个人生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有一个阿桑啦，吼、哦、啊，有一箱吼、哦，人送嘢，哦，一个大坑呢，个甜呢，个水分呢，哦，即、这个来呀啦，啊，唔讲吼，天气热啦，天气热吼，啊，无几工尔，吼、哦，就来开始呀，有一两粒啊，吼，开始伫暖啦，扩大啦，吼、哦，而且阿桑都唔甘啊。唔甘吼，遐遐烂起个蛋掉啊！啊，这个会食的啦！哎，特工吼，就先把迄个迄个烂的来啊吼，提出来啊，遐烂的所在个下去掉，好下去掉啊，家己吼，遐无烂的所在就家己食，家己食。也唔过呢，第二天哇，这条鱼果变烂起啊，鱼果白条烂起啊，但是哦，伊游完吼，食迄点吼变烂起个啦，啊，所以你看伊特工啦。大刚是拢食迄个烂来啊啦，对不？你这条食了了，我第二天这条又搁变烂去，今日经过食这条，啊，你看，遐好的来啊吼，遐好的来啊嘛，因为你吼藏伤久啊啦，藏伤久啊，结果你看嘛，一粒啊一粒，吼、哦，就对你烂啦。啊，规尾啊，你看看，规箱哦，规箱的来啊，一粒甜的都拢无食到，有食到好的无？一粒拢无食到啦。专家就烂的啦，专家就烂的啦，所以人家讲吼，有一个读册人啦，为这件代志吼，有写了一百这个对联啦，啊，一百对联你注意听，顶联是写啥呢？伊讲藏的好的吼，放着好的，啊，拢食烂的，放着好的吃烂的，顶联是安尼写，啊，下联呢，下联就写讲吼，食的烂的啦，啊，烂好啊。吃了烂的啦，哦，烂好的啦，哦，好的拢一直继续烂就对啦，有影呢？你好的，好的咱咱唔食，拢食迄烂的，啊，你食迄烂的，啊，你看嘛，啊，一寡好的拢去烂去，哦，啊，佮只像那对联哦，上联佮有下联，也冇一个横批啊，横批都写啥的？啊，永远吃烂的啦，永远吃烂的啦，哈，啊，他哈。讲这个永远食烂，这个人生这个故事吼，这也使讲吼，嘛是咱的人生咧，嘛是咱的人生啊。有的人啦，吼，加加减减有人吼，在这个生活当中啦，拢一直注意吼，要这个一件一个烂酷酷的哦，遐人啦，熬夜人啦，啊，一寡呢吼，迄种呢无好的代志啦，拢大家注意下啦。跟他注意啊，今日一直回想，回想着过去的痛苦啦。明仔载佮你讲啊，当某一人讲过啊，伤人的话，唔知要安怎就对。跟他点点点想家，结果呢，将足济足济，吼、哦，时间啊，拢开滴吼，用在这种痛苦的身上啦。好、哦，你看嘛，啊，结果呢，咱身躯边冒一挂真好的啊，冒一挂值得咱珍惜的物件，啊，你白白囥一下，囥个拢歹去啦。朋友啊，咱人生短短啦，哦，咱咧讲吼，人生苦短啦，哦，咱一讲即箱哦，水果啦，即年好以来啊，哦，啊你安尼，食未完，你拿着，一定爱甲遐烂来啊吼、哦，我一定要甲你食好了，甲你食好了，哦，过去就过去啊啦，来啊烂去就会烂去啊啦，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哦，过去咱就会过去啊啦，哦，咱讲吼，话莫讲济啦。少说话啦，少抱怨啦，将咱心内咱的心思，拢藏在眼前，眼前的吼，这个好的这个来啊顶面，对不？暖就暖起啊啦，吼、哦，咱更好食啦。这是吼巧的人啦，这是吼聪明人伊的这个话的方法啦。啊，你讲朋友了解无？暖就暖起啊，啊，咱够好的通够食，享受啊，食好的啊，卖咱吼。
永远吼拢得食一种暖的啦。哦，所以这个故事咱得讲起啦，就是甲咱讲啦，卖得定定啊，你看一种个暖的代志吼，一定安尼吼纠结不放就对啦。啊、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哦，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在这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感谢感恩圣母灵安主师，服务电话2305-6924，一半心酸啦，一半醉啦。

一半心酸啦，啊一半醉啦，吼、哦、啊歌曲的安排，吼、哦、啊当秀清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安苦的产品，哦你若讲平时拢伫保养，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话行就行，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对人会着。

无你看步步啦，吼、哦，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坐了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也感觉呢，咳咳，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是不是安尼？啊，为了真吃力，讲步步拢爱麻烦人啦。所以朋友，咱就讲葡萄糖胺，你即阵就听到，即阵就好开始啊，做一个保养，哦，唔好佫拖啊，唔好佫扛啊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段。哦，你看今嘛吼，拢在做保养。哦，有的讲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也有的是个第二罐，才感觉讲，哎，有差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丢啊。虽然你边讲足有信心的，无唔丢。咱给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内边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我恁家朋友，恁阿公安尼，吼、哦，有在做生意，搁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种爱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吼、哦，葡萄糖胺，首先推荐介绍咱的朋友做一个保养，酸了掉，食了掉，吼、哦。要注文反复点了这拿卡，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蔬菜搁加落去吃呢。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有血压欠骨本啦，嘛足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加补充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哦，无唔对啦，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迄、那个量爱有够啦，哦，啊，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哦，你唔通我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啦，啊，但是为人啦。日头晒无够，为咁无爱晒日头啦。一拿你呢，首先甲你介绍这款蔬菜，你就逐工啊做一下吼保养啊，有吸收到，主要内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啊个无贵，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哦。咱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蔬菜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葡萄糖胺甲着咱的蔬菜，点了只高代防护23055692数，23055692数，李三吃情花。

这首文旦修者哈，啊，大歌听好啊。首先伫广告介绍，咱这个脆食蜜啦，哦，又个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哦，那出门啊，拢会买几粒吧，哦，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都有，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今嘛咱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文呢，有朋友哦买遮济啊，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啊为吼甲朋友。

分享啊，哦，一推一包，上一包啊，哈，那两三下都上完啦，哈，咱的朋友讲啊，咱这个喉糖，啊，不错吃啦，我那胃功就得追啦，哦，啊，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渴，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啊，个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啊，咱这个芝麻是黑芝麻，吼，一包300块，里面底10多粒，啊，元气糖啊，元气糖13块一包，里面底20几粒，吼，这靠什么亏？里面底成分为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啦，吼，啊，另外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哦，这个假饭吼。看你啦，后要透滚水啦，啊，坐少在你啦，哦，要啉高啉薄拢在咱啦，哦，还是讲直接咳一汤下用干的，主要冰下一个保养，主要咱这款水梨膏里面的成分，除了水来啊，哦，还有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这款400块，哦，像讲咱这款水来膏啊，即马咱哦拢规半担伫个干迄内行的，哦，冰下一个保养，咱这款水来膏、水梨膏要注文。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委屈的爱，哈、哦，过来听这段演话落去。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哦，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点了只拿卡，23-5-6924，啊，要甲秀清支持鼓励，哦，电话同款，啊，干那这个服务电话啦，哈、哦，23-5-6924，感谢朋友支持鼓励。

这首歌哈，讲叫做《烟眉落去》啦，哈，江辉所唱的哈。秀江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咱介绍这款草根阿油有信用十多年啊。好，感谢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哦，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阿油，主要有顺有信用，啊，搁再加上咱家足侪朋友啊，拢有迄个健康概念，讲啊用一个好油，唔免欠草根阿油。草根阿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咱到底煮食拢用好油，草根阿油哈。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这种老长青伫草根阿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哦，恁老食过有比拼过，真正食出讲咱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就是不一样。哦，煎煮炒青拢可以，买当凉拌呢。三米三青菜啊，哦，咱煮食简单啦，啊，啊有这款草根阿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了哦，啊有淡薄啊油，啊有一撮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啊，这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廿几箱较少啊，等于就是五罐搁送一罐。哦，内面底拢已经哦，内盒装两罐，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方便啦，方便讲咱那临时啦，有要送礼啊，吼，安尼你看，赶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对不？啊，咱这个有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

啊，咱进口入来哦，唔是讲咧大桶进入来，个粉蒸唔是呢，源头入来就是一罐一罐，诶，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这罐80%纯的老鼠橄榄油，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啊。哦，咱平常阁有反复在嘴食咪多了讲啊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啊，那个咱这个喉糖，哎，喉糖了，20包、20-30包在做文嘞，哦，一贴一包，一贴一包啊，啊，每季的话，可能在底下想要感觉都有，润喉生津止咳，哦，那微讲一个字啦，吼、哦，感觉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吼，拢单独包装啦，啊，要做文反复秀清的电话23-5-69。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中吼真好啦，真正好，拢闻到香味。哈哈阿母伫煮饭啊啦，吼、哦，等下啦都通过食阿母的煮的物件啦吼。那阿母你炒一盘哦，青零零，一盘那会白，嘿，上面青上面白，芦笋啦，讲到芦笋哦，咱之前哦秀清都讲过啊啦，哦，芦笋袂歹呢，有足济丰富的迄个叶酸呢。哦，芦笋有白甲着青啦，啊青吼、哦，气味吼、哦、较清甜啦，啊水分有比较较济，吼、哦、啊所以你若讲食这芦笋啊，切切炒菜就好啊，哦啊迄白芦笋吼较嫩啦，哦啊甜度较悬啦，哦适合讲吼、哦、水煮就对啦，哦啊食芦笋袂歹啦，啊咱的朋友知影讲吼，原来哦，迄、那个有迄、那个啥尿酸结石的人啦，有痛风的人啦吼，哦，唔好食伤济。啊，想讲若要食吼，讲迄个头前吼，芦笋迄个头前哦，较有迄个啥，普林含量较悬啦。啊，无就食后边，对啦对啦，爱食人啦吼，尤其有痛风啊，啊，加咧尿酸结石人，当然唔好食伤济啦。啊，你若讲真正要食吼，就食芦笋后边啦。好不要去贵啦齁啊穿烫啊齁啊你来加啦啊并且要多补充水分啦齁啊油脂功能较不会啦齁需要注意齁有一块这个有块这个菜色啊弄一个夹齁夹这个量啦齁没加伤济啦注意啦齁高夹这个蔬菜齁夹这个量啦齁啊各家咱的朋友讲芦笋夹芦笋是没卖啦齁啊一个普林咯、哦、不加管咯、哦哦，芦笋的普林不加管哦，哦，所以老痛风、尿酸结石人吼，莫食伤济，我建议侬食后边迄贵，食后边迄贵吼，啊，芦笋后边这边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啦，讲这芦笋吼，感谢朋友啊，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金蕉园》。

金州远啦，诶，金州品种嘛是真济，我感冒安尼吼，买一挂这个金州吼，半杯吼，几落硬啦吼。啊，那天气热，金州你然后无紧熟得了吼，连咪都弄烂了了去。哦，所以吼、哦，我等下拢会先处理啦，整个整个先给它备起来，一头麦来给备起掉。啊，然后我拢用餐巾纸给包起来，那个放在冰橱的啊，哦。放在冰毒的，这个当放较久，较袂久吼，逐工落去食迄烂的金蕉啦，吼，啊你放在冰啊吼，啊较袂讲。

呢，足紧就软起，软起哦，食落来敢那怪怪啦，吼、哦，每一个人的口感是无同啦。有爱食软啦，啊，我是别讲爱食真熟的迄个金蕉啦，吼啊，所以用个包起来吼，放喺冰箱冰，吼，放喺冰，啊，摕出来当然迄个外观迄个皮较歹看啦，啊，歹看我见咱家己咧食，啊，内面底好食就好啊，对唔对吼？金蕉园吼，感谢朋友吼，继续来听咱青春龙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啊，我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就讲一下。好、哦，我叫我这里酵素哦，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个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好、哦，咱出门都变麻烦人，你哪敢来苦啦啊啦？哈、哦、啊，这干嘛来咳咳？啊，咱就管啦，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好、哦，啊，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啊，哎，欠骨本啊，哎，老一条啊，好、哦，咱就管输钙。哦，达刚一个保养吼，啊，阿拉毛大豆卵磷脂啦，啊，个 B 群，咱只长效型的，一刚一粒，好、哦，规刚都好精神，好气色，阿毛益生菌呐、啊，哦，阿、啊、咱你看咱到拢不定时吼，诶、哦，迄有空食，哎、啊，大大细细拢听过食，帮助消化，哦，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食30包啦，好、哦，阿毛鱼油啊，哦，咱即罐这个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吃鱼油后里面都有 EPA 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啊，苏力通鱼油阿、啊、毛纳豆、啊、咱这很多味粗本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还有、啊、咱珍珠民松啦啊，脆甲面啊，都要了讲啊，啊，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啦，芝麻核藻糕啦，元气糖啦，哈、啊，一个油，粗干那油。葵花油哈，啊，咱这拢好油，拢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的哈，啊，被注文秀清订了只拉卡哈，咱有老树橄榄油、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主席，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无闲的要出嫁啦。哦，咱过来听这首歌声，永远陪伴你哈。啊，歌声永远陪伴你啦哈。首先嘛，要永远陪伴咱的听众朋友呢。但是爱咱听众朋友哈，支持鼓励啦。哦，非常感谢大家。啊，要做文产品，哦，首先的电话23056924，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是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

啊，当吼，咱时间关系吼，爱暂时分开啦。吼，首先感谢你的收听啊。你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等着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啊，一万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继续收听，感谢你。好，咱等着下晡4点茶余饭后第一本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以前正月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哈，非常的感谢。好，感谢欢迎咱新一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收听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好，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好，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好，欢迎你，好来听秀清为大家服务这两点钟青春龙虹节目。诶，这几天吼，然后看有人吼，譬如咧公园啊啦，还是徛喺咧楼卡啦，点啊咧开讲啊，厝边隔壁开放，拢会讲啥物话题，拢讲迄个调研迄个油啦。我讲哎呦，好你家仔，我拢无咧外口吃物件，拢吼家己伫厝内面底吼煮食。啊，我讲啊，我拢外口食，我拢去经买，拢已经有啦，我有食到，我无食到啦吼。然后咱家己吼，南北伫外面食，当然你是无去钓钓。诶，这个钓竿的油吼，钓竿的油最新咯，哦，佫新增到600几斤呢。我哩咧吼，600几斤入只呢，诶，全年冇钓钓啦，好事多啦。哦，爱滋味啦，哦，这拢有丢掉，吼，拢丢掉，吼，哦，这个中年这个油，吼，大豆沙拉油，吼，验出到这个一级的低碱的这个物件，吼，苯平比啦，吼，迄个超过标准的这个红包，吼，佫再度扩大，吼，扩大，吼，咱都咧讲啊，像迄，拢一寡吼嘛，足有名的品牌，像我全联吼，伊内面都有一个面包，有无？板筋面包啦，吼，爱滋味啦，佫来当顶呱呱啦。啊，个这个路易莎咖啡啦，啊，个台中啦，台中咧有名一间个酒店啦，咧台中就较远去啊，免讲到遐去吼。哦，真真正咧，咱咧知下袂哇，咱即个讲到有名吼，咱就讲哦，啊，无有啦，即几工拢咧报这新闻啦吼，啊，有咧煮食业者啦吼，拢哦表示吼，即马我拢无用这啊啦吼，啊，拢打一条广告吼，拢打一广告，大家安心啦。啊，当然啦，你个咧用迄、那個。对不对？哦，所以即阵啊，你外口食吼，运动会比较较安心啦吼。要不过卫兵讲，我那是吼，家己踮厝诶吼，爱食啥，家己来变，家己来变，变东变西啦。吼、哦，咱在漳州咧讲吼，真个变变啦，吼，卖变食啦，卖变变鬼变怪吼。感谢朋友啊，即阵啊，第一听啦，秀清感谢你。吼、哦，啊，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或者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咁接下来，本来来去看花啦，哦，看什么花？看粉中花啦，看一挂可爱花蕊啦，哈、哦。咱用听歌，得当来感受，好不好？感谢大家，谢谢，感恩师母您，安祖师。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多吼听一首陈雷所唱的吼《可爱花蕊》啊，咱若去欣赏花、看花，拢唔爱看花开啊水当当，爱花若冷去，你敢要看？当然咱是无要看迄个冷去无好看的花啦，拢唔爱看呢水当当啦吼，心花就开啦。咱人嘛是同款啦，对不对？你若讲呢吼干干净净啦，啊清茶吼安尼整整齐齐、清气，身躯无迄个味啦吼。你的朋友嘛，自然的多，人嘛较愿意吼，跟你接近啦吼。所以咱人啦，吼咱人唔好吼做懒惰啦，懒惰。好啦，咱今日是要来讲这句台语啦吼，懒惰啦，懒惰。哦，形容一个人啦吼，过去讲叫做吼散漫啦、邋遢啦，好，咱就是讲吼，懒惰啦。好，这个人够懒惰。

身躯穿甲伊领衫裤，哦，你是偌久无洗啊啦？吼、哦，迄皮壳拢爱掉掉，弄一个味出来啦，吼、哦。不管吼、哦，娶无某啦，朋友嘛少，贫惰阁艰难难，吼、哦，真正人个查某囡仔看到你吼、哦，真正会倒断啦，吼、哦。啊，过去所讲就是吼，厌恶、反感啦，啊，咱就讲话倒断啦，倒断啦，吼、哦。有一句吼、哦，足趣味的代语吼。哦形容一个人啦，形容一个人，个人缘，吼、哦，个人缘吼，那你安怎呢？我你啊，个人缘，迄金嘛，金嘛，金看到会腐烂啦，鱼啊看到讲会倒断啦，沙巴鱼看到哦，好厉害，会跳过花，你阿婆啊看到吼，哇，煞个该配一个嘴喏，哎，这句敢那都要捌听过，有啦，迄客店也无唱迄首吼，三年前的我内面底都一段这个口碑啦，吼、哦。就是形容一个人个人观啦，吼、哦！啊，咱出在讲啦，我讲迄个烂烂的烂啦，哦，你身体有够烂嘞，吼、哦！咱讲身体虚弱啦，好够烂啦，哦，身体有影真烂嘞，哦，身体虚啦，哦，烂心烂地啦，一条条都看伊伫破病啦，咱就直接讲哦，伊就是真正吼烂心啦，吼、哦！咱俗语有一句伫讲讲这个烂啦，烂烂啊袂啦。咱那那马毛一波碳，吼、哦，就是讲吼、哦，你看这只马，看伊那那虚弱，看伊那虚弱这只马，伊卖给你碳咯，迄后脚一碳落吼，嘛是碳人哦，所以搁再安怎戆，搁再安怎差笨碳的人啦，同款啦，人伊毛一项吼、哦，可处的这个所在啦，啊、哦，主要吼、哦，咱唔通吼，看鸟的无点哦，唔能看鸟无点哦，这个就是安尼啊，咱那那马毛一波碳啦，吼、哦。好，咱爹讲啦吼，个这个男暖男，啊暖呢，哦，这个人我个性足暖性的啦，足暖性的哦，哦，拄到这个人真正的吼伤脑筋啦，切伊无法的，吼、哦，暖性哈，故意就是讲吼，懒散啦，哦，做事情都拖拖拉拉啦，哦，咱来讲个暖性啦，好、哦、有我有够暖性的，唔管拄到任何代志吼。吼、哦，安尼拢安尼，无要无紧啦！啊，有咱是急甲要死，伊就无要无紧，所以拄到这种暖心的人吼，真正吼，切无法的啦吼。人家甲朋友讲的吼，在趣味的代意啦吼，冷暖啦，冷啦，啊，个吼，我这里吼，冷暖的暖啦。

可爱的马啦，哦，这只马吼，咱的性情啦，因咱来当了解吼，啊，马啊，马头啊，梳梳一个啊，吼，吼，伊来当我欢喜嘞，吼，啊，你哪不知道这只马的性情吼，啊，你啊梳到该梳唔梳，啊，这个马溜很性命该打，要拍马屁，我跟你讲，伊去卡了，卡了，给你拦到去，哦，你看下拦到马尾吼，伊嘛啊，嘛一波叹吼。哦，可爱马啦，哈、哦、啊，对于无了解哈，上、哦、好啦，跟这只马哈，就保持一下这个距离啦，保持个距离。除了讲哈、哦，对于这性无了解，保持一个距离。一人人嘛，同款啦，跟任何人拢同款，依然爱保持距离哈、哦，以测安全哈。哦，一开车不是安尼呀，哦，保持一个距离啊，较袂小碰着。哦，咱跟任何人拢同款，拢同款。爱保持三分的安全的一个距离啦，吼！你敢无听人一句滴讲吼，相敬如宾啦、啊，相敬如宾啦、啊，对不？你看迄个厉害的人，高手吼，那滴吼人甲人中间吼，咱讲人际上吼，伊拢吼会扭开吼，一个嘟嘟好，嘟嘟好一个胖，一个胖，这个胖吼，唔是讲吼，这个人那真哩冷漠啦。人家他是一个防火墙，是一个防火墙，没有这个旁，你看看那火若一烧起来整排，没有这个防火墙，火若一倒起来整排都影响到，整排我们就比如说家里面的人啦，朋友啦，同事啦，都同样啦，都同样啦，我们要对这些人有七分的亲热，要有三分的这个分寸，哦，迄三分就是你，哈，你的这个哈，这道啦，哈，穿的这个哈防弹衣啦，保护咱家己啦。咱该想看咱少年的时阵哈，少年的是不是嘛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哦，甲什么人啦好哈？哦，什么坑啊旁拢挖出来好伊啦？人所讲哈，掏心掏肺，是不是少年的时阵？你是不是安尼？哦，甲尾来来啦，甲尾来来，鬼尾来哈。我跟你讲吼，伤你上盖亲的，吼伤害你上盖亲的，往往都是迄个吼，跟你上盖好的啦。伤你上亲的，迄个都是往往跟你上盖好的，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咱即马该记起来啦。咱得讲吼，这个距离，跟你保持一下这个距离，不是讲吼要来防消人啦，不是要来防，不是要防消人。吼、哦，是要吼、哦、用来保护啦，是保护咱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当然要珍惜啦。吼、哦，你看买甲你挖近的人，甲你较亲近的人，吼、哦，你若讲真珍惜这种的人，你的姿态是不是足惯的？姿态若惯吼，咱讲有咧摩擦啦，吼、哦、摩擦就会多啊啦，啊摩擦多，颠倒容易来吼，有啥物万分出来啦，是不是安尼？所以啦，还是要保持一点啊，这个距离啦，哦，保持个距离啦，迄关系吼，点对吼，较孤单啦。咱简单讲啊，像讲吼，即马在吼大家新妇啊，吼即马咱在吼时代啦，那么在讲啊，恁少年那过恁嘞啦，吼、哦，阮老的过阮老的啦，卖大做伙啦，对不对？哎呀，大做伙，我跟你讲吼，头几工是真亲热啦，过来吼。什么命也把弄出来了，所以也是吼，保持一个距离，啊，咱来当关系，吼，关系哎，当讲会愈来愈好，啊，可以当孤孤单单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吼，真开的爱情。

开的爱情啦，吼，咱都在讲啦，吼，跟任何人啦，真正吼，少保持一个吼安全的距离啦。为什么有时阵咱若保持一个距离，保持距离，一点都是上界高级一个尊重呢？朋友你讲是不是啦？吼，好啦，咱那啊，管哪听哪开讲吼，首先呀，来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讲对咱抽干哪油都好啊啦。哦，做者咱的朋友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啦，哦，拢用咱这款抽干哪油。有啲当点当造用油，哦，大家拢即马有啲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嘅油。咱介绍这款抽干哪油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诶，啊，这拢是老长进诶。你抽干那上新鲜的时阵，哦，来讲秋干落去慢，过去是较紧啦，过去几片伫咧扫，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着。

品质的影响。咱这拢是吼啊，手工落去慢，是较高工啦吼。啊，这拢酒无啊炸，吼，所以朋友你若食过，若是有杯偏过，你看迄口感啊，吼，迄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煎煮炒煎，吼，用粗干来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搁有呾三不五时啊，吼，咱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有一罐草根啊油，你直接来当倒落去呀。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呢，爱有一丝仔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你要看你吼，咸菜吼，啊，再过来掺落去。最主要啦，咱用着好油啦。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也是很多啦。啊，你那去哦买着无纯的啦，是讲骨头其他的油啦。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都无损啊。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迄大桶进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呢。源头入来就是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佫是一种较深色的，哦，较深色，迄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呢。在这里面的应用的成分都完全保留，好，咱这款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这款580块，这款580块，你那家贵箱较俗，好，一箱里面的6罐，2900块，算算的顶就是5罐，搁加上一罐啦，啊，咱已经拢吼内压装，吼2罐2罐内压装，吼已经拢装好势啦。哦，方便讲，你若有要送礼吼，安尼你看，随时关起来，一送人就好看，佮实用。最主要送礼实用上重要。好，哦，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还佮另外一种油，葵花油，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哦，这是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哦，拢共款2罐2罐的也装装好势。哦，感谢朋友，哦，主文产品的东西哦，咱的朋友讲，哎，迄，那个好糖啦，哦，好食呢，有当话讲一个济啦，啊，想要感觉咱物件啦，吼，哦，好糖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弄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喺落底下，放喺盘下，你想要感觉就有啊。哦，不会很甜嘛，别讲足凉诶。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另外跟咱个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哦，朋友，要做本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还是永远永远的爱着你哈。感谢朋友，我秀清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也嘛非常感谢咱这朋友啦哈。祝我咱这罐葡萄糖安过来欢呼的时阵吼，拢足娱乐的啦。吼、哦，阿妈足欢喜的吼。啊，除了讲吼、哦，咱这罐葡萄糖安吼、哦，你起码继续做保养吼、哦。啊，你讲播的时阵啦，吼、哦，人嘛听着讲吼，大家吼、哦、对咱这罐葡萄糖安拢真娱乐，有信心啦。好、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拢有针对的，啊，迄、那个量剂量嘛爱有够，吼、哦！你看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感觉呢吼，安尼磕磕，搁扎一个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吼、哦，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内面底成分剂量，吼、哦，咱有这个吼、哦，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防腐剂。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做生意的人啦，你来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这买平时一个保养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人，还是讲你有伫常常爬山，爬山嘛是一真好的运动啊。但是哦。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啦，尤其爬山上架路架那路架都很足架啦，像在打洞啊，所以我们平时一个保养啦。感谢朋友信来我们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我们出门免麻烦人走东往西爬关路架，要来去哪里走来哪里，这样是不是足自由自在？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在世界还教你吃无同款啦，有血也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哦，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有货啊啦，爱欠一个骨本哦，咱的舒钙哦，要做本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23-05-69-24，我心中只有你。

我心中只有你啦哈。啊，当然感谢朋友秀清哦，来做一下巩固哈。诶，咱这个益生菌啦，咱厝内面底哈，不能是拢有坑啦。哦，大大小小大家吃饭吧啊，拢哈会真主动讲，哎呀，补充哦，补充加一个好菌啦哈。哦，咱的益生菌哈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咱排便顺畅。为朋友哦，哦。有一个足困扰的代志啊，什么会？坐咧便所啦，坐规半步啦，吼、哦，足困扰的。今日开始，哦，益生菌多补充，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像讲咱内面底啊，哦，遮侪菌，哦，比如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哦，这东西好的菌啊，哦，这是粉的啦，哦，啊，一盒内面底有三十包，哦，一盒三十包，880块，啊，你若提三盒吼，2500块。哦啊，咱的好菌多，坏菌都少啊。首先给你介绍粉的啦，这是粉状的益生菌。那么 B 群呢？啊，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啊！超级 B 群复方店，尤其吼、哦，有真侪食素食的朋友吼，今麦都嘛多补充哦，这 B 群啦、啊，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吼、哦，在动物性内面，对咱就无多吸收到啊。啊，咱讲营养卡都无平均啦。啊，所以补充一下这个吼 B 群，吼啊，咱在时段，吼嘛是要补充一下好菌，吼啊，个咱即款这个吼 B 群拢有啊，吼拢伫个补充啦，吼感谢大家吼啊，咱讲这个诶，即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啊，这美国原装进口即款480块吼啊，咱除了吼 B 群啦，吼啊个益生菌，啊嘛有吼大豆卵磷脂，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啦。要么就管速力通的鱼油啊，要么纳豆啊，这林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秀清介绍产品啦、啊。好、哦，要注文反复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再拿卡哈、哦，非常感谢。23055924，23055924。

这首吼，嘛有台语歌啦吼，来山的回响啦吼，咱等下来安排啦。哦，你听歌尽情秀清吼，过来甲朋友做一个咱产品公关介绍。哦，咱讲这个草根啊油啦，啊，搁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咱每一朋友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啊，即马拢选油哦，拢讲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啦。感谢朋友信来咱做介绍的，哦，像讲咱的草根啊油，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啊，这个葵花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啊，你要草根奶油，你要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咱这种用玻璃罐啦，玻璃罐啦较深色的，好、哦，也较深色，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啊，你牙龟箱拢较俗，牙龟箱拢较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首六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再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迄老吼，常常去洗迄路，咱讲的吼，防粪池啊啦，吼，有人来去粪扫池啊，吼，哦，那买物件啦，吼，买水果、买菜啦，吼，拢贵较俗，你还买济啊？尤其水果，你贵箱哦，吼，那你看到一箱偌济，一箱偌济，吼，大家拢嘛加贵箱的，足济水果啦，哦，加贵箱啊，不过。那拢看拢食拢食一寡遐烂的水果啊，加规箱的哦，这一条要烂起啊，紧食啊！结果你看卖烂这条食好了，哎呀啊，迄条要过烂起，紧来紧过食迄条，所以永远啦，永远拢在食，好一箱吼烂的水果啦，好、哦，有一个故事啦，有一个故事，不然这个故事内面底的水果吼，拢来讲吼。来呀就好啦，因为拢食迄粒烂来呀，即个人生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有一个阿桑啦，吼、哦、啊有一箱吼、哦、人送嘢，哦，一个大坑呢，个甜呢，个有水分呢，吼、哦、即、这个来呀啦，啊唔讲吼天气热啦，天气热吼、哦，啊无几工尔，吼、哦、就来开始啊，有一两粒啊吼开始伫烂啦，扩大啦，吼、哦，而且阿桑都唔甘啊。唔甘吼，遐烂起个蛋掉啊！啊，这个会食的啦！哎，特工吼，就先把迄个烂的来啊吼，提出来啊，遐烂的所在个下去掉，好下去掉啊，自己吼，遐无烂的所在就自己食，自己食。也唔过呢，第二天哇，这条又个变烂起啊，又个白条烂起啊。但是哦，伊游完吼，食迄点吼变烂起个啊，啊，所以你看伊特工啦。大刚是拢食迄个烂的来啊啦，对不？你这粒食了了，我第二天这粒又搁变烂去，今日经过食这粒，啊，你看，遐好的来啊吼，遐好的来啊嘛，因为你吼藏伤久啊啦，藏伤久啊，结果你看嘛，一粒啊一粒，吼、哦、就对你烂啦。啊，规尾啊，你看，规箱哦，规箱的来啊，伊一粒甜的都拢无食到，有食到好的无？一粒拢无食到啦。专家就烂啦，专家就烂啦，所以才讲吼，有一个读册人啦，为这件代志吼，写了一百这个对联啦，好，一百对联你注意听，顶联是写啥呢？伊讲藏的好的吼，放着好的，啊拢食烂的，放着好的吃烂的，顶联是安尼写，啊下联呢，下联就写讲吼，食的烂的啦，啊烂好啊。

吃了烂的啦，哦啊，烂好的啦，哦、好的拢一直继续拿都丢啊啦，有影呢？你好的，好的咱唔吃，拢吃迄烂的，啊你吃迄烂的，啊你看嘛，啊一寡好的拢去烂去，哦，啊佫只像那对联哦，上联佮有下联，要么一个横批呀、啊，横批都写啥的？啊，永远吃烂的，永远吃烂的了哈、哦，啊当然哈。讲这个冤枉食烂，这个人生这个故事吼，这也使讲吼，嘛是咱的人生嘞，嘛是咱的人生啊。有的人啦，吼，加加减减有人吼，伫个这个生活当中啦，拢一直注意吼，要这个叫烂酷酷的哦，遐人啦，熬夜人啦，啊，一寡呢吼，迄种呢无好的代志啦，拢大家注意遐啦。跟他注意啊，今日一直回想着过去的痛苦啦。明仔再跟你讲啊，当某一个人讲过伤人的话，唔知被安怎就对。跟他在想家，结果呢，将足济吼，一时间啊，拢开滴吼，用在这种痛苦的身上啦。好、哦，你看嘛，啊，结果呢，咱身躯边冒一挂真好的啊，冒一挂值得咱珍惜的物件，啊，就白白囥一下，囥个拢歹去啦。朋友啊，咱人生短短啦，哦，咱咧讲吼，人生苦短啦，哦，咱一讲即生哦，水果啦，真遐好来啊，哦，啊你安尼，食未完，你拿着，一定爱甲遐暖来啊，吼，我一定要甲你食好了，甲你食好了，哦，过去就过去啊啦，来啊，暖去就会暖去啊啦，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哦，过去咱就会过去啊啦，哦，咱讲吼。我也不讲这啦，少说话啦，少抱怨啦，将咱心内咱的心思，拢藏在眼睛的吼，这个好的这个来啊顶面，对不？暖就暖起啊啦，哦，咱拣好食的啦，这是吼巧的人啦，这是吼聪明人伊的这个话的方法啦，啊，你讲朋友了解无？暖就暖起啊，啊，咱个好的通够食。享受啊，食好的啊，卖咱吼，永远吼拢得食一种暖的啦。吼、哦，所以这个故事咱得讲起啦，就是甲咱讲啦，卖得常常咧得看一种啊暖的代志吼，一定安尼吼纠结不放就丢啦。啊、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哦，咱青春龙节目，秀清吼。哦啊，叠加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哈，感谢感恩，什么灵安主师，服务电话2305-6924，一半心酸啦，一半醉啦。

心酸啦，啊，一半醉啦，吼、哦，啊，歌曲的安排，吼、哦，啊，那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明，哦，你若讲平时拢在保养，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话行就行，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对人会着，啊，那无你看步步啦，哦，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啊！坐了要爬起来，搁扎一下力，也感觉呢，咳，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是不是安尼？啊，为了真吃力，讲步步拢爱麻烦人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你即阵就听到，即阵就好开始啊，做一个保养，哦，唔好搁拖啊，唔好搁扛啊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段，哦，你看即马吼，拢在做保养，哦，为讲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也有的是个第二罐，才感觉讲哎、欸、有差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虽然你边讲足有信心的，无唔对。咱甲你介绍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我恁家朋友，你若讲安尼，吼、哦，有滴做生意，佮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即拢爱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吼、哦，葡萄糖胺，秀清推荐介绍咱的朋友做一个保养，酸了掉，食了掉，吼、哦。别做文化户，点了只拿卡，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也暑假佮加落去食呢。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咱有血压欠骨本啦，嘛足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加补充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吼、哦，无唔对啦，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迄、那个量爱有够啦，吼、哦，啊，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吼、哦，你唔通我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啦，啊，但是为人啦，日头晒无够，为人无爱晒日头啦，要哪呢呢？首先甲你介绍这款输钙，你著逐工啊做一下吼、哦、保养啊。有吸收到，主要内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啊，佫无贵，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哦。咱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输钙，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葡萄糖胺佮着咱的输钙，电话只交代吩咐23-05-6924 23-05-6924李三吃情花。

这首文旦修甲哈，啊，大家听好啊，修行的广告介绍，咱这个脆甲蜜啦，哦，又给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哦，那出门啊，拢会买几粒吧，哦，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都有，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今晚咱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呢，有朋友哦买真济啊，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啊为哈跟朋友分享啦。哦，一推一包，上一包啊！哈，那两三下都上完啦、啊。哈、哦，咱的朋友讲啊，咱这个喉糖，哦，不错吃啦。我当胃功这个滋啦，哦啊，感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过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哦，啊，咱这个芝麻是黑芝麻。哦，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粒。啊，元气糖啊，元气糖一碗300元一包，内面得20几粒。好、哦，这靠什么亏？内面得成分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啦。哈、哦，啊，另外咱这罐水来啊，搁水梨膏。哦，冰下这个保养，哦，这个假饭吼，看你啦。哦，要透滚水啦，啊，济少在你啦。哦，要啉高啉薄拢在咱啦。哦，还是讲直接开一汤下用干的。主要冰下这个保养。主要咱这款水梨膏内面的成分，除了水来啊，哦，还有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一罐400元。哦，像讲咱这款水来膏啊，即马咱哦拢规半担伫个寒迄内行诶。哦，并且一个保养咱这款水来膏、水梨膏，要注文，首先个电话23056924，23056924。

微苦的爱，哈、哦，过来听这段演袂落去，感谢朋友叫我那底听，哈、哦，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点了只拿卡，23056924，啊，要甲秀清支持鼓励，哦，电话同款，啊，干那这个服务电话啦，哈、哦，23056924，感谢朋友支持鼓励。

这首歌哈，讲叫做《烟眉落去》啦，哈，江辉所唱的哈。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有信用十多年啊，哦，感谢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哦，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主要有纯有信用，啊，搁再加上咱家足侪朋友啊，拢有迄个健康概念，讲啊用一个好油，唔免欠草根奶油。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咱到底煮食拢用好油，草根奶油哈。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这种老长情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好，恁老食过有比拼过，真正食出讲咱迄个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就是不一样。哦，煎煮炒情拢可以，买当凉拌呢。沙米沙青菜啊，哦，咱煮食简单啦，哦，啊有这款草根奶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沙好了哦，啊有淡薄啊油，啊有一撮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这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廿几箱较少啊，等于就是五罐搁送一罐。内面底拢已经哦，内盒装两罐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方便啦，方便讲咱那临时啦，有要送礼啊吼，安尼你看，赶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对不？啊，咱这个有顺嘞，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啊，咱进口入来哦，唔是讲咧大桶进入来，个混装唔是呢，源头入来都是一罐一罐，诶，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个是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的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啊，哦，咱平常过环湖在脆甲米多了讲啊啦，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啊，那个咱这个喉糖，哎，喉糖了，20包、30包的做文嘞，哦，一天一包，一天一包啊，每个月看到底下想要感觉的有润喉生津止咳。好，那微工一个剂啦，吼，甘蔗喉糖，吼，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吼，内面底30粒，吼，拢单独包装啦。啊，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故乡吼，真好啦，真正好，拢闻到香味。呵呵阿母伫煮饭啊啦，吼、哦，等下啦，都通过食阿母的煮的物件啦，吼、哦。阿母你炒一盘哦，青零零，一盘那会白，嘿，什么青，什么白，芦笋啦，讲到芦笋哦，咱之前哦，秀清都讲过啊啦，哦，芦笋袂歹呢，有足济丰富的迄个叶酸呢，哦，芦笋有白加条青啦，啊青吼、哦。气味吼、哦、较清甜啦，啊水分有比较较济吼，啊所以你若讲食这芦笋啊，切切炒菜就好啊，吼啊迄白芦笋吼较嫩啦，啊甜度较悬啦，吼适合讲吼水煮就对啦，吼啊食芦笋袂歹啦，啊咱的朋友知影讲吼，原来哦，迄、那个有迄、那个啥尿酸结石的人啦，有痛风的人啦吼，哦唔好食伤济，啊想讲若要食吼。讲迄个头前吼，芦笋迄个头前啊，靠迄个迄个啥，普林含量较悬啦。啊，无论食后边，对啦对啦，爱食人啦吼。尤其有痛风啊，啊，加咧就算结石人，当然莫食伤济啦。啊，你若讲真正要食吼，都食芦笋后边啦，后边迄贵啦吼。啊，穿烫啊吼，安尼来食啦。啊，并且多补充水分啦。吼、哦、啊，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哦，小注意吼、哦，有一寡这个，有块这一寡菜丝啊，弄迄个夹，吼、哦、夹这个量啦，吼、哦，唔好食伤济啦，注意啦吼、哦，高夹这个蔬菜，吼、哦，夹这个量啦吼、哦，啊，甲咱的朋友讲，芦笋食芦笋是袂歹啦，吼、哦，哎、啊，迄个普林咯、哦，不加管咯、哦。哦，芦笋的普林不加管咯、哦，哦，所以老痛风、尿酸结石人吼，莫食伤济，无要紧，莫食后边迄贵，食后边迄贵吼，哦，芦笋后边这边啦，哈、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啦，讲这芦笋哈，感谢朋友啊，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哦，来听这首《金蕉园》。

金蕉园啊，金蕉品种嘛是真济。我感冒安尼吼，买一挂这个金蕉吼，半皮吼，几落硬啊吼。安尼天气热，金蕉你然后无紧熟落了吼，连咪都弄烂了了去。哦，所以吼，我回来拢会先处理啦，整个整个先给它背起来，头麦来给背去掉。啊，里啊，我拢用餐巾纸给包起来，那个放在冰橱的啊，哦。放在冰橱的，啊，就给当放较久，较袂久吼。逐工落去食烂的金蕉啦，吼，啊，你放在冰啊，吼，啊，较袂讲安尼，足紧就软去，因为软去吼，食落安尼敢那怪怪啦，吼。每一个人的口感是无同啦，有爱食烂的啦，啊，我是袂讲爱食真熟的迄个金蕉啦，吼，啊，所以用来包起来吼，放在冰箱冰，吼，放在冰，啊，摕出来当然迄个外观迄个皮较歹看啦。拍看我跟咱家己咧食，内面底好食就好啊，对不对吼？金蕉园吼，感谢朋友吼，继续来听咱青春龙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我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那边注文欢呼，吼，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咱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就讲一下。吼，我叫我这里酵素哦，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好，咱出门都变麻烦人，你哪敢来哭啦啊啦吼啊！这干嘛来咳咳？啊，咱就管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啊，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啊，爱欠骨本啊，爱老一条啊，好，咱就管舒解，好，达刚一个保养吼啊，啊，咱毛大豆卵磷脂啦，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刚一粒，好，规刚都好精神，好气色，啊，毛益生菌呐，好啊，咱你看咱到拢不定时吼，有空接啊。哎，大大细细拢听过食，帮助消化。哦，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30包啦。哦，阿毛鱼油啊，哦，咱即罐这个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食鱼油后，里面都有 EPA、DHA 等等，叫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啦、啊。苏力通鱼油，哦，阿毛纳豆，哦，咱这足济味草本，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阿个咱珍珠明松啦。啊，脆甲蜜啊，多少讲啊啦，哈，啊，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一个油，错个那油，葵花油，哈，啊，咱这拢好油，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哈，啊，被注文秀清订了只拿卡哈，咱有老树橄榄油、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9694

无闲的要出嫁啦。哦，咱过来听这首歌声，永远陪伴你哈。啊，歌声永远陪伴你啦哈。秀清嘛要永远陪伴咱的听众朋友呢，但是爱咱听众朋友哈，支持鼓励啦。哦，非常感谢大家。啊，要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是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生。

几项啦吼。啊，呾吼，咱时间关系吼，爱暂时分开啦。吼，首先感谢你的收听啊。你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等着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啊，一碗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吼，对收听的支持鼓励，继续收听，感谢你。好，咱等着下晡4点。茶余饭后，第一本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麦这个 AI 吼，足流行的啊 ，AI 嘛是足厉害啦吼。今麦吼有听过这个目镜吼 ，AI 目镜，迄当年我年啊厉害的，足强的啦吼。今麦有这种吼 AI 迄个目镜吼，迄个像会当摄影呢，嘛属于吼会当摄影啦，啊个开放性吼，有啥物声音啦吼，足济啦。足侪啦，啊，包括讲一旦吼，随时马上给你做一个翻译，就是头前所看到还是啥物货，拢给你讲个清清楚楚，给你介绍啦。啊，并且你所看到物件，还是讲有诶菜单啥吼，拢给你提供吼在资讯啦吼。所以吼，有这个 AI 目镜吼，较像样吼，真厉害啦吼。啊，但是你厉害厉害，你未使用在吼，这个啥物所在咧？考试啊，考试场啊。哦，有人吼，因为这边啦。哦、本来是拜六礼拜吼、哦，就是要考试这个大学分科测验啦，啊，因为拄着风台吼、哦，所以有改期啦，吼、哦，改期就是吼、哦，昨个今日拜一甲拜二吼考试啦吼，诶、哦欸，结果吼、哦，有只学生呢，哦，伊个会晓讲吼，要带只 AI 目镜去考试呢，哦，你会晓，人嘛会晓吼，提迄个侦测器啊，哦，查出就讲嘿。你这戴这个目镜吼有问题哦，吼，就是学生啦，戴迄个 AI 目镜去考试，去用俩包啦。分科测验吼，昨开始啦，展开啦。代课中心吼，头一边吼出动吼，这个金属的探测器，哦，金属探测器，要来抓一种吼违反规定的人啦，这学生啦，真正吼，马上发挥到这个效用。你若拢卖戴吼。伊这个效用就无法度发挥出来，因为你都是有戴这个目镜吼，啊，就伫这个吼算上个头一个吼考这个吼物理啦，吼物理啊都有考生吼戴这个吼 AI 的目镜去考试，结果去用查到，吼大考中心伫表示啦，后续将会吼将这事情上告到考委会做一个议处，相当吼可能取消你考试的资格啦。所以吼，要着考生吼，千万唔通吼偷蒙欺会啦！你想讲我戴只目镜，大家拢嘛咧戴目镜，吼你煞唔知道有机器出来甲你切咯吼。所以真正啦吼，考试咱来凭咱的本事啦吼，唔通吼偷蒙欺会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大家来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秋青张下晡吼去银行吼，要去转销，要去转账了哈。啊，然后在银行吼三点半都关了哈，铁门都关了。我早上去的时阵是还未三点半啦，啊，早上出门的时阵小可落雨。啊！我雨伞都有加雨伞，啊！我雨伞都藏诶吼，迄、那个因咧雨伞架啊顶管，啊！我都操作操作，伊啥物操作好了，我一个新诶，因咧迄个银行诶玻璃门啊，都铁门啊都关落啦，因都留一位吼，就是迄个算就是人平时啊吼，啊算啊因无营业时间吼，人咧提款啊领钱啊，有这个提款机的。我当我雨伞你来对，你雨伞来对，我只有弄伊个玻璃门，敲敲敲，啊因来对是够人员你来对啦吼。啊如我来，他妈的比手画脚，我来比比，我来比讲诶雨伞雨伞，我诶雨伞吼。哦啊，哎呦，搁得比这支吼，我唔是迄支吼，因遐个有敢那几落机的啊吼，啊比比比，啊伊就讲好，啊个比了。我咧比来比去，意思讲哦，按边啊，搁一个门才要提服我啦，有啦开去啦，雨伞掀我啦，然后我这个雨伞压了掉啦，压了掉，然后这个雨伞嘛真水啊，一些我嘛介意啊，吼，所以别讲哦，哎，迄个敢那是我的吼，哦，咱要有这个情形，咱啊，譬如讲哦，入去店面啊，是讲去卖场啦，吼，那拄着落雨天啊，咱雨伞拢会藏在外面，哦，拢会藏在外面啦，吼，啊，但是呢。你若讲吼，一支雨伞，哎、欸，我跟他正常拍无去哦，嘿，这支跟他是我的吼，你别使乌白摇，迄支是不是你的？爱确定，爱确定的吼，因为吼，在这个南投啦，南投县吼，有一位姓王的吼，阿婶啦，吼，伊去这个卖场啊，去卖场去买物件啦，吼，去买物件，啊，看到迄门口吼，雨伞架啊，顶管啊，有一支吼。迄支价钱讲170元的雨伞啦，伊看一看我唔敢作声吼，伊拍无去，伊拍无去雨伞啦，哎就讲吼牙刀断去啦，啊结果这个雨伞的主人啊，我的雨伞奈无去，就去报警啦，啊去报警，啊警方就按这个监视的画面吼，查出讲吼，就是这个姓王阿桑吼，雨伞刚牙走去啦，啊这个阿桑姓王阿桑又伫变啦，伊讲吼。伊有甲这个店员啦，又甲店员讲啦，啊，我那是吼雨伞严丢吼，一个提来行啦。但是呢，南投地方法院的法官认为讲吼，这个姓王的阿婶吼，伊所编的、伊所讲的吼，敢那是属于讲吼，我提雨伞了后，吼这个事后一种这个处理啦，伊这讲无影响到当时吼主观的这个怀疑啦，所以吼法官依照伊偷提。七度罪判处吼，罚5000元啦，吼，就5000元，这个雨伞100几元呢，金额都是雨伞吼，迄价值要加30倍啦吼。这是在这个旧年啦，旧年四月中间啊，这个姓王阿婶吼，伊到因这个南投县吼啊，有一间卖场吼，去买物件啦，去卖场买物件，啊，出来时阵在店门口吼，安店的门口啊，人雨伞架啊顶管啊，有雨伞一共压啦。刚压一支雨伞啦，啊！伊拍开雨伞了，有做一个检查，吼，检查看看，讲这雨伞骨啦啦，雨伞面了后啦，看看呢，就把雨伞吼，刚压倒转去啦。啊！结果这个压雨伞的主人啊，吼，伊买物件出来了后呢，我家己雨伞奈无去，去用偷摕去，啊，所以就想起去报警啦。啊，警方就调迄个监视器，就查出讲是。姓王的这个阿桑刚押走啦，啊，当然有传唤到这个姓王阿桑吼，到案来说明吼。啊，这个阿桑又变啦，又在讲啦，讲我家己吼无迄个偷啦，无要偷的意思啦，只是感觉讲吼，这个雨伞足亲像吼，我家己进前吼，在这个所在拍无这个雨伞啦。但是迄当时吼，伊卖烦恼讲吼，啊，同款的雨伞足济哈，惊讲家己提唔到，啊，所以又去到店内，佮入去店内吼，甲店员讲啦，有甲店员讲讲，嘿，感觉吼，这个雨伞吼是家己进前吼拍无迄支雨伞啦，但是伊佮惊家己吼提唔到吼，那是讲吼提唔到雨伞吼，叫这个店员吼，佮佮通知啦吼，伊会将雨伞提来行啦吼。结果南投地方法院吼法官吼勘验吼，有看这个监视的画面，又看到这个姓王阿桑吼啊，又压雨伞这个过程啦。但是呢，这个阿桑伊所讲。

为吼，讲伊曾经有到店内面底去甲店员讲的这个影像呢，已经吼被个尾啊吼，这个影像覆盖啦，看过去就对。啊，所以法官认为讲吼，这个姓王阿尚伊伫吼压走迄支雨伞进前，压雨伞进前，吼都无法度来确定讲吼，是不是伊所拍无这支雨伞？虽然讲又伫边吼边讲吼，如果店吼伊后个通知讲，你雨伞压唔到吼，啊就阿尚讲伊吼压来行啦吼，但是呢，吼通知就是伊吼要行的迄个前提啦，啊伊所讲的吼，结果就是属于吼提雨伞了后事后一个处理啦吼，所以无影响吼压雨伞的当下迄个主观的怀疑啦吼，所以因此就构成吼窃盗罪啦。好啊，当然吼，心好了吼，这个雨伞已经幸福吼，怕无迄个主人啦吼。啊，而且这个姓王阿尚吼，讲家境也无讲真好啦，所以判吼，爱罚5000块这个罚金啦吼。哇，啊是安怎？伊讲吼，啊，就看过跟他是，过跟他唔是嘿。啊，那真正唔是，你甲我讲哦，我搁提来行。到底伊是挑工的还是故意的？调羹甲膏油同款无吼，咱等下再个继续吼，对这件新闻吼，过来讲起啦吼。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山病电话加拉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刚落去慢，秋刚慢是较高刚，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个土卡，吼，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伊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和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好拢看得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伊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松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讲到这个雨伞，咱若讲有去吼这个卖场也好，来讲入去什么超商啥吼，外面啦吼，拢有一个雨伞机啊吼，啊雨伞咩，大家拢拿入去，因为伊也滴只滴只规整三六六吼，所以外面一个雨伞机啊啦，啊这个雨伞吼，为人啦。唔知道是挑工啊故意啦吼，啊都诶，这个较水咧，其他别人诶啦吼，啊但是有个人就讲，嘿，这个敢那是我诶哦，敢那是我诶，啊，应当是我拍无刚夹去，啊但是有几笔个店员讲，诶，歹势哦，这个雨伞敢那是我拍无哦，不过唔知是夹对还唔对啦，如果老人要过来吹吼，讲诶，伊个雨伞拍无，安尼可能是我刚夹唔对，啊你再甲他讲。那真麻烦哈，因为惊提唔到，阿哥吼讲照提啦，吼，所以咱都在讲啦，吼，这个算王阿上啦，吼，所以法官认定讲吼，有迄种吼无确定的故意啦，吼，算叫不确定的故意啦，吼，我都确定雨伞是不是家己的物件，你需要一个吼，佮证明一个啦。吼，小证明一下，再来再讲起啦吼。咱拄在讲迄个南投吼，这个姓王阿桑吼，伫这个卖场门口刚压雨伞，哦，压这个雨伞刚压走起来。不过这个伊讲吼，敢那是家己吼拍无这个雨伞啦。啊，伊伫法院有伫辩啦，讲吼，伊有甲店员啦，又甲店员讲啦，讲吼，那是吼压唔掉啦，吼啊，紧甲我通知啦。法官伊完全咪讲，这个姓王的阿桑吼，有迄种讲偷，吼，咱讲偷窃，这个主观的犯意，主观犯意。好、哦，所以判处罚哈罚钱啦5000块。有律师哦，律师伊是安尼表示，这个富人人啦，伊确实有承认哈，有承认讲哈，未当完全来确定哈，这个雨伞是家己的，好、哦，伊无都完全来确定啦。啊，但是呢，伊无去警告场哈，搁再查清楚查证的这个义务，好、哦，所以法官就认定讲有迄种哈叫做。不确定故意，吼、哦，无确定的一个故意啦，吼、哦，啊，所以再去从伊就切到罪，吼、哦，判吼罚金，吼、哦，啊，并且有留了就检案一个记录啦，吼、哦，排底路啊啦。律师又伫讲，吼、哦，刑法第13条规定，故意，吼、哦，故意佮分作吼、哦、直接的故意，啊，佮定吼间接的故意。这两种类型啦，唔是都在秀清爹讲调羹较故意哦，也当小弟今物了解一下啦哈、哦。这个间接的故意呢，哦，间接故意就是哈、哦，无确定故意啦，还是讲叫做哈、哦、未必故意啦。哦，所讲就是讲哈、哦、行为人，行为人也当知影讲，诶，家己这个行为可能造成犯罪结果哦，但是都算讲安尼，哦，伊就是犯罪哦。也嘛无所谓，这个态度啦，哦，就是啊，这个姓王的吼，这个案例来讲吼，啊，这个姓王阿桑伊伫亚洲河山进前，较想呀，较想呀，又讲又承认讲吼，啊，咁困的河山遮尼啊济，也嘛惊讲吼，家己讲也唔对，真呢，一旦来认定讲吼，伊就怎样河山，伊就怎样讲河山可能是别人的这个物件，别人的财物。但是呢，就算讲吼有压唔对的这个可能性吼，也嘛无所谓啦。啊，连查都无去查一下证明吼、哦，连这个查证的工作拢无做，吼、哦，啊，依然就讲雨伞阁炸倒转去，这叫做吼、哦、构成刑法上的吼无确定的故意啦，吼、哦，这叫做无确定的故意，像叫做吼、哦、未必故意啦，哦，原来是安尼吼，所以呢，这个阿桑吼。又伫变啦，又讲吼，又甲店员讲啊，又甲店员讲啊，讲吼，我那是吼压唔对啊，爱改通知啊，吼、哦，伊这个辩解吼是属于吼片面之词啦，伊讲的一面，伊所讲的啦，这一种叫做吼，幽灵抗辩啦，哈，幽灵抗辩咯、哦，这个律师辩教伫讲啦，吼、哦，唔管讲是雨伞也好啦，是讲足侪吼细项的物件啦，吼、哦，你那是无多。100%确定，我都100%确定讲，这是家己的物件，你都应当爱。

性吼，稍安尼开一点时间吼去查，去查一点吼事实证明，吼开一点时间去证明。哦，另外，像就咱都要讲这个圣王阿桑啊，伊运动爱去问吼，问店员啦，还是讲吼，请伊讲啊，你小公布一下，哦，公布一下哦，某咪人哦，吼，什么哦，你的河山安怎，小小哦，公布吼来问讲啊，河山几啊店员，河山的主人啊，吼，啊，你是不是还够留店内面在买物件，吼，还是讲吼啊，叫伊讲一旦向吼鉴定，还是讲法官吼，你要提出讲你原来河山这个相片。吼、哦，啊来说明讲，家己河山吼有多贵啊吼，较特别的吼，伊、哦、特征甲着现场河山同款吼，啊那无吼，都被互认定讲吼，这叫做未必故意啦。哎呀，人家讲到这，咱老河山啊，小家翕起来，小家翕起来吼，最主要啦吼，这种这个偷窃案吼，偷啦吼，啊关59天以下，还是讲吼判吼。罚金吼，啊，这个留下了吼一个简单的记录啦，吼留了就个拍地录地啊啦。但是吼，对真侪人来讲吼，依然是嘿，无讲吼好听的这个无光彩记录哦，吼这是真的无好记录啦吼。当然啦，一旦片面啦，一旦片面，那就尽量来片面啦吼。啊，来讲起那个对着这个法律个加了解，朋友后拜哦。唔啦，讲河山是物件，你看，跟那是你的，跟那是你的，哦，啊，你也提出证据出来，提出证据，确实讲这是你的，你才会使讲对哈。感谢朋友，感谢朋友的收听哈。

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了以后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朋友那有个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的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主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达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蔗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9000-6000。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6: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7: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去要播送的是台语歌，黄以玲的《咱的一生，咱的爱》，阿个文红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什么题目？咱今日来讲一个芋头蚵仔啦，嘿，蚵仔就是芋头。蚵仔伫台湾吼一年四季吼拢食会到啦吼，啊，迄、那个绵密松软迄种口感吼，营养价值吼足高呢。啊，真侪营养师咧指出啦吼。蚵仔有丰富的天然的迄个抗性淀粉吼，因为抗性淀粉吼，无容易，较袂讲较容易安尼吼消化吸收啦，啊，佮有迄种饱足感吼，所以会当迄蚵仔会当吼帮助迄个减肥吼，啊，同时蚵仔又佮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伊膳食纤维含量吼是迄饭吼，是迄饭的四倍。啊，对迄种促进肠道的健康有帮助啦吼，啊，佫会当预防迄个便秘的问题啦吼，闭结的问题啦。啊，迄蚵仔吼，啊，佫富有迄个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啦吼，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B2 啦、维生素 C 啦，

有食啦，哦，真营养真丰富。啊，搁有迄、那个，为大家吼，今天要给大家解解释了吼。迄、那个蚵仔搁有什么功效？蚵仔有什么禁忌啦？啊，还搁有台湾吼，干咧大家蚵仔吼，还搁有真济真济所在弄迄个生产迄种蚵仔。好，咱今麦吼来讲迄、那个，蚵仔到底吼是迄个淀粉吼，还是迄、那个还是蔬菜吼？到底是蔬菜还是淀粉？是蔬菜还是淀粉的吼？有些人吼认为。有五人你讲迄蚵仔是蔬菜，其实吼蚵仔是属于迄个五谷根茎类的吼。啊，含有高量的迄种淀粉吼，每100公斤的蚵仔吼有17.5吼，17.5的迄个淀粉吼，比个蔬菜关注济啦。所以蚵仔应当作主食吼，主食来吃啦吼。啊，蚵仔吼有真丰富的迄个天然的迄种抗性淀粉吼。所以讲，营养师拢认为讲吼会当减肥。好，啊，咱今麦讲抗性淀粉是虾米？抗性淀粉吼，都、就是人体吼诶，迄个小肠吼，诶，等下吼胃啦吼，较歹吸收，吼，较歹吸收的淀粉哦，叫抗性淀粉。啊，医生就咧解释讲吼，迄抗性淀粉吼，甲一般的淀粉无同啦，一般的淀粉足紧的都会。体内就分解做葡萄糖了吼，哎，抗性淀粉呗，抗性淀粉伫个肠仔道吼，要吸收吼，较慢、较难、较困难。啊，伊伫个大肠内底吼嘛，去有细菌吼分解变做短链的脂肪酸吼，啊个其他的代谢物了吼。所以讲，抗性淀粉吼，伊的热量较低，吼比较低吼，啊容易有一种饱足感吼。啊，个会当降低胰岛素的阻抗，用减少大肠癌的迄种可能性啊。啊，个有诶，抗性淀粉要个有啥？要个伫什么所在？要个找得到？伫个猪食的吼，诶，迄个寿司米啦吼，啊，放个凉，吼，猪食的寿司米放个凉啦吼，内底有抗性淀粉。啊，个马铃薯沙拉内底嘛有抗性淀粉。啊，个青皮金蕉吼，阿未熟的金蕉啦吼，内底嘛有抗性淀粉。但是伊虽然抗性淀粉吼较歹吸收，但是伊毕竟嘛是迄个啊，嘛是淀粉啊，吼啊食伤济吼，迄热量嘛是赶快爆表啊，吼嘛是赶快超过啦。所以虽然讲抗性淀粉吼是较好啦吼，但是提醒大家嘛是爱注意吼，免食过量啦。好，啊，咱即摆吼。好，安尼，咱即摆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咱今麦哈来听两首地方好打了哈，一首是迄个北斗三郎的哈《驾鹤之女》，啊，一首是迄个多春梅迄个《七恋道中》。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现在吼来讲迄、那个蚵仔吼，伊个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吼，或者消水肿。蚵仔吼，因为富含迄、那个钾这个元素了吼，会当有效吼。调节迄个体内的迄、那个，钠钾的迄、那个平衡了吼，啊促进加出来的水分啦吼，啊个废物吼甲排出，对于种阴性。

吼，伤咸啦吼，啊是迄坐伤久诶，拢袂叮当诶，迄种人吼，诶，迄种水肿诶，引起诶水肿特别有迄种帮助。好，咱即卖讲，我第二讲吼，五红便秘啦，嘿，五红闭结啦，偶尔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一旦促进迄个肠道诶蠕动啦吼。

来讲好了吼，温鼎沸腾，哦，因为富含迄个抗性淀粉吼，也抗性淀粉有迄种真歹消化的特性了吼，啊，所以讲吼，未升高迄个血压中的迄种沸腾吼，未安尼欠管，属于迄、那个低升糖指数的迄种食物啦吼，一旦温鼎沸腾。啊，不过吼，因为迄蚵仔吼嘛属于迄种淀粉迄类嘢啦吼，毕竟吼嘛是属于淀粉类嘢啦吼，所以糖尿病嘅患者吼，嘛是爱控制迄种食用量吼，伊嘅食用迄种量吼嘛是爱控制吼。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吼休困一下吼，听歌。咱即摆吼来听一首迄个国语歌啦吼，或者黄晓东含迄个孙伯坚吼唱的迄种《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个继续讲蚵仔的迄个功效啦吼。咱即摆讲吼，蚵仔的第三个功效吼，第三个功效叫做温定血糖啦。蚵仔吼，哦，唔是，咱即摆讲第四个功效啦吼，叫做降低迄个胆固醇。蚵仔吼。伊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了吼，啊，一旦输迄个胆固醇吼，胆固醇吼，较袂去哦人体吼吸收去了，所以蚵仔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对迄种降低迄个胆固醇吼有帮助，吼，就是这个原因啦。好，咱今麦来讲吼，蚵仔第五个功效，或者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啦，因为蚵仔含有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啊个藻素啦，啊个胡皮素啦，吼，即下等植化素，即下拢是植化素吼，所以具有迄种强大迄种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对迄种抗老吼有帮助，啊个会当增强迄个免疫力。好，咱今麦来讲吼。蚵仔有什麼禁忌啦齁，什麼人來吃蚵仔齁比較不適合齁。第一類齁，油脂功能不好的啦，因為蚵仔齁有那種鈉離子含量足高的，所以有慢性的油脂病啦齁，或是那個油脂功能齁不壞的齁，都要限制，或是那種齁要限制那種鈉那種環境啦齁，都要注意它的那個食用量齁，要特別注意齁。啊，還有第二個齁，过敏体质的啦，体质过敏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因为伫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吼，蚵仔是属于发物了吼，所以像讲荨麻疹这种过敏的体质的人吼，建议讲吼，爱较卖食只蚵，较卖食蚵仔。好，啊咱今麦讲吼，肠胃歹吼，肠胃歹的吼，啊个容易迄种胀气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因为100克的那个蚵仔齁，中间有 2.3 克的膳食纤维的齁，是属于那种高纤齁，高纤那种食物的齁，啊你若高纤这种食物齁，吃太多齁，容易引发那个胀气齁，啊个引起那个肠胃齁不爽快啦。好，安尼齁，咱今天是咱的介绍蚵仔齁，伊的功效啦吼，啊个有什么禁忌吼？安尼个只吼，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来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
7: 啊。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一九五六保障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如果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看看的这种天气吼，甲昨可能会相共，相共即马遮尔啊烧热。昨在咱台北伫大家吼，但两三点卖时阵开始落大雨，嘿，雨有够大，大干吼，规个拢大雾，拢无休困啊。哦，迄雨足大，还佫有弹雷公。这个气象资料吼，气象专家在分析啦，讲吼未来这几礼拜吼，拢差不多这种的天气。南部啦、台东啊、同款啦，拢是有这种的，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啊、哦。应该讲的是咧，那个中部以北啊，上明显中部啊、中部以北，中岛过了诶，雷阵雨相当的明显啊、哦。咱台北都算是中部以北，今日拜二啦哈、哦，啊拜三拜四诶，有够较大的雷阵雨，我今仔日。拜二呢，所以讲是明仔在后日哦，同款是落西北雨，尤其是山区内底哦，更加大吼，平、哦、地就真大，山区内底更加大。昨中昼伊安呢，看到啊，乌云密布哦，迄云吼足高诶，足高诶哦，一大足大大，伊安就想讲，即些呐雨落来吼，一定真大。高连不错啊，好有够大的啦哈、哦、啊，天气啊真湿烈，很闷热啊、哦，所以比较容易哦落西北雨啊，落西北雨。即阵嘛哈，就是哦西北雨啦，西北雨诶，即个天气诶形态哈、哦。啊，那是讲诶，迄天昨昨日咱有讲有一个新的风台形成啊，迄、哦那个风台干呐吼得。在这个大海太平洋遐都消失去啊，所以啊，即阵啊应该哦较无风台。迄天伊也冇看到一个报告哈，都是另外一个气象专家伊个分析，伊讲哦，因为啊，迄个风台哦，巴威迄个风台伤过大啦，伊在咱这个太平洋这边遮吼，这个风雨吼，这就是这个水气拢滚去啊。所以后边吼、哦，要形成风台，爱小可去等一下。那是讲同款这个位置啦，吼，要形成风台，小可等一下。不过那是无同位置的风台，可能呢会个形成哦，吼、哦。啊，所以呢，咱嘛是爱啊注意天气的状态啊。即嘛是啊，风台的季节啊。啊，迄、那个风台啊，八月呢，走去中国大陆浙江、浙江、福建，佮向北佮去哩。个去哩个，中国大陆东北，所以即阵啊，那是有要去吼，中国大陆的朋友，你都爱较注意一下啊。参照伊安有一个亲戚吼，本来啊，明仔载吼，个明仔载要去上海佚佗啊，就取消啊，取消。继续，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血，甘愿一心等待你。
1: 今年哦，这个洛梨哦，真俗啦。洛梨哦，一般呢都、就是诶在热天，热天大出来哈。洛梨大热天哦，这个时阵啊。大出，所以价钱上好上水。哎，咱消费者要买洛梨吼，这个时阵来买啊，你上会好啦。啊，寒天嘛有洛梨，因为咱台湾即马吼洛梨的品种十外种，规年冬天拢有洛梨会当食。但是啊，有贵啊有俗，你若到吼秋冬天的时阵啊，洛梨就较贵啊，一斤八九十。哦，啊，即马洛梨啊，一公一安看到29块，啊，你加洗一下，再吃加洗一下，标准是49块、59块，加洗一下吼，29块，哈，哎，洛梨嘛真新鲜啊，洛梨边那看伊新鲜，都、就是讲伊个皮真金骨，啊那是吼，小可聊聊啊，吼，迄度开始呢，已经，迄度是讲吼，已经慢起来有几啊公啊啦。啊，这洛梨即马吼，听众朋友啊，洛梨吼、哦、有诶啊，伊会灯乌色的，都灯迄紫色的。啊，有诶吼买啦吼，啊一般吼、哦，诶、以前咱讲吼，爱灯加紫色的较好食。但咱咧听众朋友讲诶，迄外国诶迄个品种，细细粒啊，迄个品种吼，爱灯加紫色的较好食。啊，迄个品种吼是世界级的迄个洛梨啊，吼、哦，世界有名的，伊优质90%。好、哦，足油的啊！伊食沙律，嘴唇拢油油，骨溜骨溜。啊，咱台湾吼、哦、油脂呢已经改良过啊，差不多25%到30%。所以你食咱台湾的洛梨吼、哦，较袂遮尔油哦。啊，这个较就是讲较水分较济。啊，咱台湾的洛梨嘛是真好食，但是咱台湾目前吼、哦、这个品种的洛梨吼、哦，大多数拢唔免当个紫色。你若当个紫色吼，一朵。超生气啊！啊，这是一安的经验，所以吼、哦、一安呢，即马会响啊，就是咱咧青青的落地，你来买等来，好买等来，你先来坑诶，你坑哦，你来上好是坑个通风的所在，坑个土卡较凉，较凉，伊就较袂真样劲到到这个时间哦，时间呢超生气哦，你即马呢等下吼。你大家拢来看一下，看一下啊！伊个皮吼，小块较粗哈，啊个呢小块嫩嫩啊，啊嫩嫩啊哦！你都来放冰箱哦，嫩嫩啊都放冰箱，卖吼等下到规拢变紫色的呀！哦，即、这个等下到规拢变紫色的，有可能都已经哈超生啊，免食啊！你等下吼，伊小块嫩嫩啊，小块嫩嫩哦，你都来当放冰箱，伊都袂这样紧吼，都变超生哦，就袂这样紧都歹去啊！啊！你家来慢慢吃哈、哦，这个洛梨哦，放个冰箱呢，伊嘛会变紫色，但是呢，袂这么乌，哦，袂这么乌的紫色啊、哦。啊，这个小块哈，小块，这个嫩嫩啊，你都一旦放个冰箱啊，哦，都袂啊，顶空空啊。有的人讲放个冰箱啊，伊都会到去啊，都袂嫩啦哦。所以你唔通想早放个冰箱，小块嫩啊。对，当放在冰箱啊，啊，放在冰箱呢，它一缸两缸，伊还阁继续的嫩，啊，对，当食，对，当食，吼。洛梨伊啊，的经验吼，最近个啊，慢慢啊体验的哈，但是伊个咱咧台湾起来，伊个地头遐撩撩，小个撩，都差不多嫩啊啦，吼。啊，千万唔通放个吼，变个呢，知识伊按达咱讲吼，你变个知识，迄洛梨变个知识了，大多数都已经过啊。贵啊，超生气啊，单调哦，唔当食啊！啊，个有哦，今嘛吼，因为啊，这个油的关系啦，吼、哦，这个沙拉油哦出问题，讲有地感的物质啊，黄豆啊，大豆沙拉油哦，有问出问题啦，吼、哦、啊，所以吼、哦，连那油啊、哦，沙拉油去拍的沙拉酱，哦，都有去染掉哦，有迄、那个迄沙拉油，所以拢下架吼。如果你即马即个嘛无嘛唔敢食迄沙拉酱，外口迄沙拉酱，你会当用洛梨来做沙拉酱，免下沙拉油哦，免下沙拉油，用洛梨刚好即希腊优格，洛梨甲希腊优格，你都不会等啊，迄洛梨啊伤济哦，食袂完。 啊，你有来做沙拉酱嘛？真好，把洛梨个希腊优格啊，什么叫希腊优格？你去哈、啊、全什么连的迄、那个吼、哦，你去人迄在卖迄个优格，遐你去来吹希腊优格哦，这是一种诶这个优酪乳优格诶一种诶口味啦吼、哦，啊，伊迄就较水一点嘛，但是呢袂油油哈、哦，你去来看希腊优格啊，你去吹迄种啊这个原味哦，都、就是无。加糖的原味希腊优格加洛梨啊、哦，来搅搅的。你哈、哦、洛梨哈、哦、两分，希腊优格一分啊、哦。啊，洛梨哈、哦，你就先在用汤匙夹落来，啊，在底下伊嫩嫩啊，搅搅的哈、哦，嫩嫩啊，你就会当在做成干那迄个果泥安尼。啊，个在打迄希腊优格在倒入去哈、哦，加一点啊柠檬汁，安尼就会因的呀啊。啊，那爱食。加这个靠淡口味的，会当黑胡黑胡椒，吼、哦，还是其他的烹料拢会用的啦，吼、哦。啊，你做起来这个沙拉，吼、哦，真好吃啊、哦。因为呢，伊这吃起来吼，都、就是啊，真天然的，吼、哦，真天然的，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口感嘛，另外一种口感的沙拉酱，吼、哦。啊，这个沙拉酱，吼、哦，你会当混面包，会当混笋啊。笋啊，哈、哦，咱咧撒笋啊，即妈妈唔敢用沙拉，哈、哦，用迄规包迄种沙拉酱，咱家己来做，哈、哦，洛梨优格沙拉酱，洛梨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哦，是真好的油脂啊，啊，佮有膳食纤维，人来叫做森林奶油，啊，希腊优格呢有蛋白质，哈、哦，所以呢，你哈、哦、用即个洛梨啊，希腊优格沙拉酱啊，啊，你加。买因为啊，阿弟问问孙啊，嘛就好诶。阿是讲你要做诶，这个沙拉哦，用生菜沙拉嘛是诶因为啊，这个沙拉酱你得试看卖啊。啊，在这个时阵哦，洛梨大出个熟啊，你不会等啊啊，会当变化。

0: 方怡平唱的歌曲《娇弟弟》，
1: 伊安来做广告。今天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让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要听日本歌，日本歌叫做雪列车，这首歌哈、啊、就是啊，咱台语歌出外人林峰唱的出外人，今麦安排。

最近哦，一安呢开了一罐呢，这个叶黄素啦，要来吃啦哈。啊，这叶黄素拍开哦，内底啊有诶米啊，有碳米啊，伊安就在想讲，这米啊，冬莲啊，冬莲爱带单调哦，因为呢，米啊吼，炖诶遐要提啊。哦，要提叶黄素啊，就真歹提，所以单单调。啊，内底啊，搁有啊，干燥剂。伊安在想，这干燥剂敢爱单调呢？伊安想啊想，一个，敢那无啥物印象，所以伊安就去查资料。啊，伊安看到吼，人诶有书啊，吼，资料顶面啦，还有书啊，有分享，讲吼，咱咧有关啊内底啦，哦，一坑诶啊，迄种诶，一个海，一个米啊。米啊，哈，啊是迄干燥剂，哈，咱那是啊，打这有关啊，拍开哦，这两行米啊，爱带淡很掉，带拍迄米啊是主要哈，是啊，在运送的过程吼，卖因为啊，安尼就是哦，在叮当有叮当哦，啊，将迄药物哦，会破去。好、哦，啊，那些干燥剂呢，是哦，要吸收哦，迄、那个水气都、就是油啊，猪啊。坑入去，放在罐仔内底，吼、哦，迄个要带盖起，要带密封，吼、哦，要带去挖起来的时阵吼，还有空气在内底，吼、哦，啊，所以呢，伊啊，放在干燥剂，所以迄个干燥剂啊，是在封口迄个时阵哦，封口迄个时阵呢，吼、哦，要带迄个湿气带吼，带伊这个带。在于就是讲要来吸迄个空气，迄、那个湿气啦，啊，因为啊，唔知影讲哦，即款药啊吼，偌久哦，才会卖出去，吼，啊，所以讲，因会放米啊，甲放干燥剂啊，啊，这就是主要吼，得预防啊变质。但是啊，咱打迄药罐啊拍开以后吼，咱内底棉花、米啊，啊，甲干燥剂吼，都爱淡掉啊，哦，因为哦，你拍开了后。主连哦，都你每一摆拍开哦，空气都会接触，所以唔敢讲吼、哦。你呢，那是讲无带单条反倒转来吼，伊、哦、会去吸外口的空气，哎、啊，更加增加着吼。这罐啊内底药品诶，这个变质啊，湿痰变质的风险，所以吼、哦，就是讲咱的药啊，吼、啊是咧保健的食品。咱拍开了后，你就紧来吃，只要时间来吃，卖放伤久啦。你就照这个伊个说明吼，安尼来吃。一般呢，都是有哦，这个伊饥寒吼，啊个有啊伊个用量，你只要时间吃，都袂放足久个呀。吼、哦，唔当讲在放个放甲袂记个，放甲变质，安尼歹去啊。啊，这个咱也是讲吼，有诶药啊吼，要切一半。

到吼，另外一半台放个假链带啊。啊，咱呢有的时阵，咱去看诊所哦，诊所的这药啊吼三缸，所以啊，伊一般都是吼一缸一包啊，一缸一包一分啊。啊，你到吼要食的时阵，刚才台个塑胶落啊吼，台揪台拆开哦，啊，你一缸。一包安尼食哦，一摆一包安尼食，卖规个拢在拆开啦，规个拢拆开哦，会受潮，会湿淡哦，会变质啊。啊，有个人讲啊，我同去食迄款呢，长期处方签啊，哦，啊就食几个月啦。啊，所以我药啊吼，拢有时来整理起来，放个药盒仔内底哦。啊，咱上好就是哦，一礼拜的量哦，一礼拜的量安尼就好啊啦。有个人吼、哦、去买迄、那個。一个月，我一盒啊，等等啦，啊，三十个啊，多啊一个月啊，人个药师跟我讲啊，啊，你较无好，你卖只病单啊，一礼拜的量啊，个会当个呀，哦，啊，一礼拜用刷，嘿，药阿爸呢，来洗洗，切好伊打，哦，啊，一定要好伊打，个个放一礼拜的量啊，你无打哦，药啊放个内底会变质，会生菇哦，啊。咱一般药啊，吼，就是啊，你在放诶，土啊内底就好啊啦，吼，卖互日头晒个所在，安尼就好啊，啊，啊，除非讲诶药啊，哦，有特别的，特别的注文爱放诶冰箱，爱放诶冷藏啊，要冷藏啦，甲需要放诶冰箱啊，冰箱你就放诶一个冷藏就好啊，吼，唔通放诶冷冻哦，哦，一般是袂讲叫你放诶冷冻啊，是毋是爱放诶冷冻诶？你看诶说明书啦。真正有需要放个冷冻诶，你就只好放个冷冻。啊，那无那是写顶面写讲爱冷藏，就是讲放个迄、那个冷藏室诶，站遐吼。啊，你卖放个门诶，卖放个冰箱门诶，因为冰箱门开来开去吼，接触个外口诶小气啊，诶温度变化较大啊。这油啊吼，就是吼爱得注意啦。啊，那是讲吼湿气啊。哦，有诶，譬如讲个油啊褪色啊，譬如讲淡淡啊，嗯，迄度都已经啊受潮，迄度唔通食，哦，迄度该等甲，都只好等甲，

咱一般吼，那要知影讲，咱是不是伤过大块？伊呐，以前我同咱讲吼 ，BMI 值啊，就算一个啦，吼 ，BMI 值啊，标准吼是啊。18到21啊，啊，咱那是超过 BMI 值，那超过吼，都可能就是诶上大块啊，哦，这 BMI 值啊，要安那算啊？伊按毛正经有甲咱的听众朋友教过啦，哦 ，BMI 值啊，有当下诶，你要算吼、哦，你要爱提计算机来算，哎，因为这无好算呢，哎，这 BMI 值诶计算吼、哦。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用公尺来算，除两次哈、哦。体重除以身高哦，公尺哦，用公尺来算哦啊，除两次啊，这不好算，真的不好算哈、哦。但是这是你来会样算的人嘛是会用啦啊，这吼、哦、标准 BMI 值哦。标准的这个建议哦，算出来标准的建议啊，哦，伊按过来来确认一下，因为都只伊按是凭印象哈，讲、啊、这 BMI 值的标准吼、哦，人这个专家是讲吼、哦，18.5哦，标准是18.5到24，18.5到24啊，哈、哦，这是较标准的，要达到这个这个数字呢。其实嘛，无困难啊、哦。但是呢，你这个家己去算啦哦。这个、BMI 值诶标准诶是18.5到24之间，算是健康诶。但是啊，更有一种更加方便、更加简单、更加简单诶，这个看你是不是上过重哈？迄、哦、就是吼、哦，看腰围、腰围啊，提报出来扭捏腰哈、哦，这。内分泌跟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他就在分享啊，讲啊，咱那样腰、腰围啊，那愈大哈、哦，表示讲你的这个内脏、内脏、内脏的脂肪愈侪啊，这腰围哦。女性啊是希望在80以下，男性的90以下啦。咱内脏的脂肪那愈侪哈，就是咱的内脏啊，腹内哈，内脏就是腹内啦，腹内的脂肪啊愈侪呢，引发哈胰岛素阻抗啊，就是腰丘的功能啊无正常啊，后边就是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这三高的问题啊啦哈，啊这边那是讲你的脚手。脚甲手啊，哈，就安尼散散啊，就干那即个大巴肚痛，巴肚只啊明显的痛出来，哈，即种的体态，哈，这都唔好啊，哈，这都是吼，健康哦，一个警告，一个警报，警报，哈，咱啊，巴肚哈，巴肚即个所在哈，会安尼油积滞，主要嘛唔是因为食伤济。主要是吃唔对物件，譬如讲哦，咱摄取上过侪经济加工的食品哦，甜的物件啦，有糖的饮料啦，还是面包啦，这个加工的这个、蛋糕嘛是加工的哦，吼、哦，啊，这内底拢有哦，精致淀粉啊，女性朋友上爱食这吼、个哦、加工的物件啦，你不知不觉当中爱食吸收啊，你都吃入去吼精致淀粉哈、哦，啊，搁有哦。饮酒哦，男性啊，哦爱饮酒诶，真容易哦，脂肪肝啊，个真容易诶，啤酒肚啊，这都是吼、哦、大巴肚痛啊，这都是腰围伤大。第三个就是吼、哦，这个坐吊吊啊，拢无运动啦，吼、哦、啊，这个代谢诶，这个代谢率，基础代谢率代谢。辛苦代谢诶功能下降，脂肪无法度吼、哦、消耗掉啊，买。自然累积的巴肚这个所在，所以提醒就是咱吼严格来控制的精致食物哈，减少食甜的物件，减少里面有这个手摇饮料哈，减少食精致淀粉啊，那饼干零食。第二个就是减少饮酒。第三个呢，就是养成规律的运动啊，规律的运动上起码哈，就是卖坐伤久啦，卖坐伤久，咱来坐一点真久就起来活动一下，活动啊一分真久，两分真久嘛好哈。啊，这个当个啊医生讲哦，那有人哈，就是呢体重哈。降2公斤，但是伊个腰围要降10公分，你敢有想要？达到这种的这个。
这个效果呢？啊，你都爱加运动，较卖食经济加工的物件啊，啊卖啉酒，这应该是啊慢慢啊，你的腰对缩落来，哎缩落来吼，迄靠都袂遮尔硬，滚嘛袂遮尔硬，啊人会看起来较苗条，哎，这个身材较好。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

0: 位于北当走，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加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这是民本二代八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1: Yeah.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们青春来献给你了。

0: 山文甲庄明珠所合唱的歌曲《多情的小姑娘》。
1: 台北音总在2024年的7月11日宣布成功完成世界第三个案例，亚洲第一个分肝净心，就是分开肝脏净油脂肾，就是咱在讲的油脂，这个油脂移植的手术，和一名8岁的小朋友脱离掉一世人拢爱洗油脂的痛苦，和伊一个未来健康的人生。讲到这个小朋友嘛，是真正辛苦啦。这个小朋友都2岁半的时阵，得到罕见的两边的油脂吼拢生肿瘤，这是一种油脂的恶性的肿瘤，这个吼基因突变有关系啦，比较容易发生在细汉囡仔，大多数是无竞争，但是在油脂内底啊，迄、那个肿瘤就一直大，一直大，迄、那个肿瘤一直大，对带着其他的器官，规个油脂嘛派去啊，啊造成个腹肚痛，无法度食物件，啊唯一治疗的方式就是把派去的油脂切掉。台北民众所治疗这个小朋友姓吴啦、啊。因到住在屏东，是啊，在高雄因总有伫遐在治疗。因呢2岁半迄个时阵啊，伊就治疗有剂，所以呢，伊就拢爱靠血液透析、洗血，将尿毒来排出体外。因为啊，2岁半都开始啊洗血，长期洗血造成哦，伊个发育变慢，心脏衰竭，身躯的钙磷电解质不平衡，严重的骨质疏松，佮加上爹爹呢，因为西游记造成的腹膜炎，伊嘛足辛苦的。2岁半开始呢，都拢在高雄医院啊治疗啦、追踪啦。虽然讲迄个恶性的肿瘤啊，哦，都已经拢切掉啊，但是伊个定定爱去医生管啦，生活非常的无好。医生讲，干那会当做油脂的移植，在2023年啊，就是17岁的时阵，爸爸妈妈决定带出来台北的营总来评估，单台吼、哦，看是不是有缘吼、哦，会当得到油脂的捐赠、油脂移植。幸运的是，等2个月啊，都得到一个油脂单心，因为小朋友啊，伊都2岁外的时阵，油脂都肿瘤啊，都达伊的血管底一个吼、哦。纤维化，所以讲伊辛苦的血管啦，会当讲拢袂当用啊，无好的、无健康的啦。台北运动的团队啊，并无放弃，继续搁在注意啊，利用静脉血管摄影检查发现，有小妹妹肝脏内底吼有一段的静脉是健康的，其他拢唔是健康的。详细来评估，台北运动的团队认为讲，把肝脏分开。肝分开，就是肝切开啦，去找啊好的血管出来用。在2024年的4月份哦，这个小朋友第二摆得到肝油脂，8岁囡仔后边的人生还阁足长的呀。台北运动的团队请10几个医生、护理师帮伊啊做手，啊伊这摆的手术将油脂移植以外，还阁将肝分开切开去找唯一那段健康的肝的静脉，然后啊，再按肝油脂的那个人的身躯去找到静脉，啊来做一个弓啊，和油脂静脉会当甲肝的静脉连掉的，安尼这个小朋友也油脂啊都有静脉会当输油，都会当回流血液啦，哦都会当和油脂的血液循环会当正常，啊个有因为啊也是用。大人的油脂，这是捐赠的啦，这是大人的啦。啊，要放在囡仔的身躯内底啊，惊肝脏的重量带着啊油脂啦，会造成哦，迄血液啊循环啊出问题。所以呢，嘛个在做工啊的时阵哦，内底个在放鸡啊，因咧做法吼，因讲啊，迄叫做无中生有，分肝重肾，将肝脏切开，取出血梗，用肝脏的血梗来取。油脂的血，台北营总的团队用12点真久，11个医生甲护理人员成功将啊

大人的游记哦，移植到吴小妹妹的歌啦，这是亚洲第一例，全世界第三个安尼做。可能在国外应该是有这个病例，但是咱台湾严重。第一个来做，伊安喏听人讲哦，咱台北银壮啊研究哦团队足够诶，因咧愿意啊去研发研究，要安那来救病人。哦，咱台北诶朋友哦，真正是真哦幸运啦。台北诶银壮啦，台北诶台病院啊，医术哦拢是世界一流诶啦。小朋友诶妈妈伊嘛讲啊，看到这个囡仔，这个查某囝非常坚强。虽然讲啊，伊咧破病，但是啊，伊种足爱读册，伊个成绩嘛足好诶，所以妈妈嘛愿意啊，陪伴伊啊，只要会当帮助伊诶，会当啊，互伊健康，伊种愿意陪伴伊，愿意甲小朋友到底来克服。但是讲有吼、哦，类似诶病痛诶人呢，互伊一个信心啊，伊现代诶医学只要不放弃，应该是会当啊得到健康啦，台北银壮啊。儿童外科的主任嘛讲，在幼稚园在移植了后哦，原本囡仔啦，得未着定的新冠体重、智力的发育啊，后摆对当明显快速来，六个同年龄的囡仔同款来啦。

0: 应该罗时丰讲什么？咋没拍死？
1: 即嘛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1罐1000cc， 1箱6罐2900元，1罐580元，买5罐送1罐，1箱6罐2900元，醋橄榄油1箱6罐3组3罐袋啊。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元，1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1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牌，1罐120粒，1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2个月量哦，980元，会当食2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1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的牌，60粒装。1罐680元，吃1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1天吃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1天吃1粒，1罐480元。益生菌，1盒30包，1天1包，吃1个月，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1盒60粒装，1500元，吃1个月。金珠松是抹面的，1罐50公克，1800元。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1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1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1包13片，1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这首歌是乔佑唱的《伤心泪》，急诊科的医生就讲热中暑，流汗。拄啊开始的症状就是头痛、头痛、冰白、皮肤红红、烧烧、打打、心跳加速、呼吸足急的。那是哦，无马上来处理症状的，真紧就会恶化，啊，就出现这身躯的管烧、高烧、体温发烧发个足悬的啦，40度都有哦。意识混乱、救紧，过来就是啊昏迷。台湾的心肌梗塞协会的理事长。也是高雄英壮的教授，他就指出高温的环境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水分被蒸发，水分会让烧气哈打气，血液会变苦苦漏漏，血管里面细胞组织容易坏去，容易损害，产生血夹，造成心脏血管塌掉的。还有因为身体的水分被蒸发，造成的电解质不平衡，引发心率不整，心跳乌白乱跳。医生都提醒吼，咱尽量就是卖在上热的时阵出外啦。上热的时阵差不多就是下早是10点到下晡的3-4点啊。那是真正有必要爱出门啊，你都爱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是咧救命啦。每15分钟过到20分钟过，你都啉一杯水。唔通讲等下到嘴干，甲要啉，无嘴干你赶快爱啉。啊，咱清茶清较快。较冷的、较浅的、较通风的衫裤，这当帮助散热。那是啊，是不会散热，真厚的衫裤啦，感觉会压杂的。当你感觉压杂，不一定都一定是掉沙。以前有看迄少年囡仔吼，唔知那遮敖啊，即落天吼，在日头卡哦，搁穿寒天的外套、帽 T 啊、帽子哦，唔是防晒的哦，真正唔好啦，真容易吼掉沙。提醒你一定爱防晒，真烧热的时阵，卖去外口，还佫爱补充水分。

0: 龙泉玉家吕雪凤所合唱的纯情礼望。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在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诶，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 顶顶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得抽。好奇哦，多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呢，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吃，美国人吼伊嘛拢在吃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顿来的物件啊，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吼去美国摆大顿啊，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吃4粒，一天吃4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诶，食保养诶，一旦食够较久。23看是2855，23

0: 7255这个电话，感谢你。
1: 可以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枷锁，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

为该心都来烦哪哦，你还穿得普飘旅行。哇

咱朝这来看亲也定啊，六月在秋，二月在来心啊。

这首歌叫做《思乡记》，这是陈达陈达陈达先生啊，伊家己弹乐琴，家己唱的。这《思乡记》哦，这歌词呢是啊，一旦搞自由来发挥的。这个调哈、哦，这个调啊是民谣的调啦。虽然以前嘛，阿哥有一名啊，阿哥有一位阿妈哈，伊嘛就搞唱这种的这个民谣的调，阿家己啊弹乐琴嘛哈。《思乡记》啊，这哦、啊，这个陈达先生用家己的随性哈，歌词家己。家己编家己讲诶，敢那是伫讲故事咁款，吼伫讲故事啊。这首歌呢嘛介长啦吼，这是啊，就是陈达先生啊，伊家己编的歌啊，让大家录起来啊。故事拢是伫讲伊个即个对乡村伊个故乡吼，伊即一世人伊个即个感受吼。陈达先生是1906年出世，1981年。贵姓呢？啊，咱即马一旦听到伊个歌，伊个声音啊，哎，这嘛是啊，真难得的啦！哦，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即阵啊，定定拢在西北雨，所以呢，咱出门好久哦，一定爱心炸嘞，一定爱。顺起来，然后有炸掉。

0: 首廖千鹤。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0: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1: 就是身家里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江西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的什么？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贸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一个你好，
2: 哎，家姐你好，
0: 哎，徐丁，
2: 欢迎上啊，
0: 嘿。
2: 三千先不给他建两
0: 罐了。三千好久，嗨，那个姐姐，嗨，谢谢。没有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多准一杠。
0: 想那个你好不难呢？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周妈妈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哎，要唱什么歌？
3: 这不是秀小马掌握了。
0: 小霸掌哦，
3: 哎，
0: 好，大蓝白，
3: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大金你好，
3: 好，先生，大午晚安，
1: 晚上好，
0: 南齐大姐，
3: 嘿，先生，我来点一只歌，我点一只歌，倒酒好不好？
0: 哦，什么歌？
3: 一个呢，自己大哥，
0: 哦呵，大蓝白哈，
3: 先生，先生，
0: 哎，
3: 我昨晚听你讲话。
0: 听我讲话，
3: 哦，你好，听到你讲话，足欢喜的，心情足好。
0: 谢谢，感谢你听收听。
3: 哦，你讲话，我总特别都给你听，特别把时间忙碌给你听。
0: 啊哎哎，一到时你当点歌啊，
3: 一当点去啊。
0: 哎啦，一当点不要紧啦，嘿啦。
3: 哦，你遐，嗯嗯，好，谢谢啦。
0: 好，谢谢。
3: 我听到足好的。
0: 哦，感谢你收听，好，谢谢，
1: 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4: 哎，你秀爽啊，
0: 秀爽，
4: 我大老师。麦克
0: 啊，
4: 甘老师，麦克，这里。
0: 你是讲到那个？
4: 麦克，甘老师。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那贵姓？这里嘛。
4: 这里嘛。
0: 哦，要听什么歌？
4: 是去那大一朵。
0: 是去那大一朵。
4: 嗯。
0: 啊，你来找我样唱。
4: 啊。
0: 你有在听你？
4: 对吧？我听你这句啦。
0: 嗯，再来拜哈。
4: 嗯，再见，拜拜，拜拜。
0: 黄大姐你好。
5: 哟，秀山大富你好，晚安快乐，
0: 快乐。
5: 我要给他一杯改点，望月想爱人，和我老公听。
0: 伊个台语啦吼，
5: 台语伊才听有，伊乐器我真好听。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5: 等下伊就听着啊，伫房间咧听。
0: 阿甘门二姐哦，
5: 好好好，
0: 谢谢，
5: 谢谢，再见，拜拜。
0: 好来，谢谢，你妈陪你好。
6: 哎，
0: 你妈陪你好，
6: 秀山大富。
0: 阿伯你好，
6: 这一首歌，国境有哪个人哦？
0: 国境有哪个人？我们那多么子？
6: 哦，说的，
0: 说的是噶，
6: 说的是。
0: 嗨，阿里嘎多，哎，阿多，
6: 阿里嘎多，
0: 哎，谢谢，好，拜拜。哪里个你好？
7: 哎，秀爽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7: 哎，你好。八德姓廖。
0: 八德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7: 不叫整天。
0: 好，大蓝白。
7: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哪天客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
8: 小阿婆啊。
0: 难得久矣。
8: 你家庭哥哥唱歌足好听呢。
0: 难得久矣啊。那贵姓？
8: 大龙街啊，杨大姐啊。
0: 你讲什么？大龙区啊，大同哦。
8: 大同区啊。
0: 哦，杨大姐哦。
8: 对啊。
0: 没讲什么歌呢？
8: 我讲一条歌，互你嫁大陆唱，好吧？
0: 大户不是大陆，是大户。
8: 哦，
0: 大户啦，富贵的户
8: 啦。哦，好好好。我袂晓讲伊个名，我。
0: 啊，你爱学讲啊，唔忙讲，啥物都袂晓，啊，得爱学啊，嘿呀。
8: 我刚才讲讲你秀山尔。
0: 爱大户，富贵的户，大户大贵的户哈。哎，唔过伊今仔日。

0: 的关节膜呢？嘿，
1: 啊，无我点一条，迄个，爱在夕阳下。
0: 好，再来拜。
1: 好，谢谢
0: 您。不客气。好，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哪里你好？
2: 啊，无我
0: 点。你拿这关节，拿这关节。
2: 哎，我关节。就说我的讲哈。
0: 那那几位？
2: 我。李太太啦哈，
0: 对对，李太太，
2: 哎，讲话李太太，讲话姐李太太哈，
0: 要讲什么？
2: 请你给我报一条鸡，
0: 好鸡好，
2: 好，
0: 好，戴蓝白，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弟兄你好，
3: 你好，秀嫂你好，晚安啦哈，我戴蓝，那个安中路王太太，
0: 哦，安南区的王太太，王太太，要讲什么话？嘿。
3: 上来的人，
0: 好，再来拜。
3: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来，我要点歌，先听者，咱今拜拜了啊！来，今麦先我到屋来讲的这个是气象，气象，好，来，谢谢。
4: 还有咱那个注意的是南部，哈、哦，南部风较透，啊，应该有感受到，尤其在我山区的所在，啊，因为咱这个台湾西南边有气流搁咧吹，所以讲咱个加上咱这個。混吼较少，啊，所以讲日头直接照伫涂骹，中岛以后对流会较旺，所以讲中岛以后落雨机会较悬。咱这里看起来无较明显的风雨会来，所以讲拢是中岛以后的准雨。啊，看这天气云图吼，这应该是伫啥拜三的时阵，北部有较明显的这大雨，吼、哦，台中以北吼，啊，星期三。啊，礼拜话是全台湾拢有准雨会进行发生，因为咱这個西南气流一直咧吹，哦，甲海风甲这个水气拢吹过来，咱台湾遮目前无明显的风台，也是其他的自流方面，所以讲甲各位提示是中岛以后的落雨，啊，个会加补充水分咯。
0: 哦，我们今日那干嘛风介大呢啦？
4: 诶、欸，南部啦，南部。
0: 南部呢，风介大呢，咱那边真系新贵山的人吼，迄真系白石头呢，无你出门又风不起哦哈。来个请到来过来，这是生活常识我的，谢谢。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哦，一串啊，这有啥物惊咯？一串，四十岁有一个女性啊。啊，穿甲咱感觉讲心脏病要起来，种感觉，哇，赶紧送病。结果是啥？过度的换气，过度的换气。哎呦，这应该是连续剧有看过哈，哎、啊、是电影嘛有。这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哎、欸，刚刚想讲，哦，伊是吸不空气啊，哎，胸腔就白白啊，就暗安尼。结果呢，哇，人怣甲上病，啊，上病的途中哦，迄、那个患者感觉讲啊，人要无命，要无命。结果医生也讲，放轻松，放轻松，啊，你这是吼急性的吼，哎、欸，这喘气困难呐、啊，啊，这不是心脏病，迄叫做过度换气症候群，哈、啊。哦，这真侪人有哦，蛮多人有这种状况哈、哦。这一款
0: 更严重。应该是个性级的人，应该较会啊。
4: 会哈、嗯嗯哦。哦，所以讲在这个时阵竞争也开始，输不着空气，他刚才讲嘴手拢会麻麻啊，这些血氧值会降加较低哈、哦。啊，通常是都讲的哈、哦，就是安尼。压力大，睡眠不够啊，情绪较无稳定啊，情绪的部分哈、啊，所以咱啊，讲有这种情形发生的时阵，咱先放轻松啊。所以讲焦虑的啊，就有这种心经精神方面问题，并有较悬的机会，也是你是压力较大，家庭压力、经济压力较大的人，长时间睡眠无饱，啊，加过度疲劳的朋友，你都。靠有这种情形发生，好、哦，叫做过度换气症候群。肚子的时阵，放轻松，慢慢来哦。
0: 哎、欸，这种的较容易突然间无困呢。
4: 会晕倒哦
0: ，吼、
4: 哦。是、欸，
0: 不要紧张。含喘气的紧张啊，你是变那放轻松啦，对不对啊？含喘气的紧张看变哪啦，吼，要放轻松。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
0: 嘿嘿。
5: 我想要给你买。
0: 好，感谢来，医生姐姐，好，谢谢，我们等着哦，谢谢。

0: 诶，什么人咧卖呢？是迄个贵金华先生哦，吼，诶，真正是卖过肉粽呢，但有可能唔知哦。
1: 嗯，听过唔知。
0: 哎、啊，他真的有卖过咧，他真的有卖过、
1: 哎，
0: 可是生意不好。
1: 哎呦，难怪唱歌、
0: 啊。来，这是贵金华说请回来的卓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龚宏威。
0: 啥？你有去讲过无？
2: 无，我毋捌讲过。
0: 本来，啊，你食阮的产品吗？
2: 我是抹的卤肉皮羊。
0: 我、哦、来讲重点来，请讲嘿。啊，抹了那个。
2: 我是算正经好无？
0: 你抹讲重点就好啊嘿。
2: 隔壁那个神仙啦。
0: 哦吼吼吼！阿来咧，
2: 阿你抹抹的吼。就消气啊！啊，无阁夹起来，啊，无正常抹的吼，拢会阁夹起来。
0: 哦，所以糯糯皮啊，抹肾盖好就对了哈。安尼，再甲阮倒小宝大哥，嘿，真麻烦你哦，甲阮倒小宝哈。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是。
3: 你爽哈、
0: 哦？是。
3: 你得糯糯皮羊啊吼，我抹上干卡都有效的。
0: 好是吼、哦。嗯，安尼小蛋来，安尼再讲多少不？嗨，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蛋你好。
0: 哎、欸，来，请讲。请讲，请讲。
4: 把你买糯糯皮羊，因为我的增加，穿好的穿甲好，拢穿乌。
0: 哦。
4: 啊，买糯糯皮羊来不？
0: 嘿。
4: 啊，拢好滴，有诶拢落掉去，啊。
0: 新鲜呢？
4: 嘿，对，新鲜的出来啊！
0: 哎呦，安尼好，安尼就是惠子姐，好，谢谢，好，再给人道谢，不，谢谢。来，我那里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老光告状啊，婆婆们得让给了个不啊？
1: 糯糯皮羊，
0: 转给短时间的淡薄嘞。

0: 厝内底拢甲囥一座，大家要抹到有安尼吼，看咱要上桌，咱来甲抹到安尼，一座是850块，就两箱。那先抹抹是甲头昏人烧哦，咱这边悠悠哦，卖过三块哦，打赏打赏哦吼，阿妈妈卖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再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丢咱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天嘛是要个邀请好朋友起来跟咱讲好话那么你来跟咱讲好话，咱得上脚踏板好哩哦哈。这个脚踏板呢，咱这是安尼，我要希望好朋友你拢家己爱做功课，大家拢爱做，因为这是对你的啥，咱的内脏脂肪、内脏有帮助，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佮包括是啥膀胱经。所以呢，当然啦，咱那刻着呢，先用一条筋啊铺咧，然后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哦，一天打两次哈。那么如果你是有客过人，咱的机会你有别人，还有一点给您报告一下，你若是有卡起来讲的人呢，唔要甲阮讨，阮一定会收集吼，收集到一个量，阮就做位拢总做位行，所以可能会淡一下，唔要急忙哈。来，那要甲咱讲好话，当卡里边哦，来，
1: 0800469469。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师傅好，请我甲你讲哦，咱这三千金宝吼，好，我这本来用开始变变数，今麦剩一变尔。
0: 你讲开始哪？
2: 开始用四，一暗拢开始变。
0: 膝盖哦，
2: 分一边俩。
0: 哦，暗时起来，膝盖去变重。
2: 哎，真好呢。我正食这哦，一根唔捌听。我食足久诶，我点点食，点点
0: 过。即马大便有顺就对了吼。
2: 嘿，
0: 安尼好，小蛋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就算我讲好话，
0: 请讲起来，谢谢。
3: 我平常吼，你若寒人吼，好点啊，迄个。啊，我买哦，迄个偌水银呢？
0: 你讲烤灯哦？
3: 嘿，
0: 啊，烤灯是必备的，无那安尼？
3: 对啊，必备啦。
0: 我阿个我买了，
3: 嘿，
0: 我买了好呀。我买
3: 了，又起来阿个做水。
0: 哎呦，好，谢谢，等下来，一线就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
0: 是，请讲回来。
4: 你好。
0: 请讲回来嘿。
4: 我。那我非常介好哦，我用拢用两组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抹了安怎好
4: 嘿？我打算啦，啊无拢红公公啊抹，然后伊控制一下，但是较打算咱台湾了，医师拢讲啊无啊当根本啦，种根也无啊多啦，但我打算咱控制卖啊，为看开安尼啦。
0: 哦，安尼好，打算啦吼。好，你先等三星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小芬。
0: 嗨，是，请讲。
5: 我接。三生金宝吼，哎，糖分拢存5.8呢。
0: 啊，不，你温得外关啊？
5: 哎，
0: 温得外关。
5: 拢百外哩，啊，只个拢只。
0: 无啦，糖化血色素够啊关啊，温得是偌济啊？即马5.8啊，较早嘞，较早外关。
5: 较早拢百外，等。
0: 哈？
5: 我食足久个啦。
0: 哦，即马血糖拢稳定了对啦吼。好，好 ，OK， 好，小蛋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啊，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问题咱呢？
1: 对，准一个。
0: 对不起哈，因为呢，咱广告时间变得上久的关系，所以对不起哦。不要紧，今天那么讲掉，明天还有机会，明天会更好，没有一样好哈，所以赶紧抱歉，谢谢你。等一下，我去掉一下。来呀，今晚先请大物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提气。啊，常常拢会感觉叫做疲劳呢，好累哦，哈，啊，是不是我腰肌有问题？有可能哦，哈，因为咱腰肌有一个不好的时阵的信号叫做泡水高频倦，哈，疲倦的倦，感觉讲就忝，哈，哎呀，我可能其他的原因呐、啊，比如讲，我开始有这较爱困啊，落头毛啦、啊，哈，啊，增加切切啦，想讲是不是体质不够，也不是维生素不够，也不是。啊，这时阵原来是啥？人体欠一个稀有元素，叫做硒啊，硒是这些硒的西边的硒的啊，
0: 金字旁
1: 再来一个石头、
0: 哦、石头的石头、啊，对不起，
1: 硒好 啊，这到底什么什么？哦，这实际上是咱今天需要微量，较微量元素是咱需要，但是无讲需要偌多。啊，伊是这个酵，咱身躯的酵素哈，伊需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哈。啊，所以讲伊甲荷尔蒙有关系，甲精神有关系，甲这免疫系统、甲抗氧化能力都有关系。好、哦，所以。但是讲，这个量较少的时阵，啊，咱多讲迄过经验的发生，啊，较到疲劳啦，啊，这个喉咙有小可乱乱啦，哈，啊，甚至讲有心肺梗问题会发生，比较那个比例会比较高一点，哈、啊，所以那个过提醒，咱吼免调工工去买这来吃，啊，什么物件内底有，其实上吼坚果类，哦，海产啊，坚果类内面就真多，哈、啊。啊，那是讲各有啊，能加这牛奶相关的这类食品来滴动物。啊，但较管的是指坚果类跟海鲜类。好、哦，啊，正常价就好，甲各位分享。
0: 是的，哎、欸，那今麦个来请刀工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哦，要生囡仔这件代志，当是较无爱做。为什么？因为经济压力。啊，个有这个为着家己吼，阿妹一个人呵呵，
0: 不负责任呐、啊，
1: 哎，这种快乐过日子的想法、嗯、啊，所以讲我做这样是较晚较结婚，较晚较生囝，也没有什么不对了哈。啊，你看啊，今年新生儿哈，哎、欸，当然生出来囡仔这数量差不多已经无到百万人啊。很恐怖，哈、哦！啊，所以讲这这里是，
0: 他们叫做生不如死，
1: 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所以研究一个发现是讲，吼，这个现象是，你有年岁啊，啊，开来结婚开来生囝，结果你有年岁啊，对不对？啊，结果你囝哈，你怎么囝多大学尔？哇，这有可能，这里差三，这有可能差四五十岁，有可能哈、哦。但是这研究是啥的啥？研究发现。好、哦，咱若是讲咱爸母的甲囡仔年龄差愈多的话，吼，以后，吼、哦，因为这个，比如讲遗传性的相关的病的发生率的机会较悬。哦，有的人是啥，有这家族遗传，比如讲有这脑部的啦、癌症啦，吼、哦，相关的这问题，吼、哦，哎呦，发现这个有正相关哦，哇、哦，所以讲愈少年来生的，对囡仔愈好，以前拢安尼讲，不对，这是对的，愈有年岁。来生囡仔对囡仔较无好哦，所以讲愈少年越早哈，愈少年来生囡仔对囡仔较好。哎、哦、呦，所以讲这是甲干细胞 stem cell 甲基因有直接的相关。所以讲，甲恁兜的囡仔够好，那是有能力就早点生小孩哦。
0: 哎，根据的一些报道，我捌看过哈，伊是写讲25岁生第一胎上好，然后呢，第二胎27岁啊？为什么呢？因为讲家的骨头、哦。上盖高峰的骨头骨头吸收的年龄呢，跟我关系安尼啦。所以讲这母体啦，妈妈啦，囡仔生完了，钙质流失钙多嘛。现在讲第25是生第一胎是上盖好，跟我咱做参考。来，今麦个吼，爱生活大户来个唱一首《司机大哥》。
1: 嗨嗨嗨嗨。
0: 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咧，双口我给接电话，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书记大哥。
1: 是是。
0: 这主持人人，主持人是七龙。
1: 嗨。
0: 这就是
1: 大副曲。
0: 哎，那你徐蜜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谢谢。那呀，如果是一般人开目白来讲呢，应该是很简单呐。哦，对，对不对，大户哈？
1: 是。
0: 这么开白来讲，这门禁就好啊嘛。那真正挡着多差不多十几分钟呢，所以呢，你若开得完，明天就很目睭就金金角角啊，就看拢有啊。可是有一种人吼，这种人开得了也后遗症呢，真的你一定要小心呐、啊。而且你一定要配合医生给你交代话，是什么种的病症的人，糖尿病。所以呢，像我我的同事日本人的同事，年龄大我很多那个同事啊。伊伫日本开白内障哦，是安那开诶？竟然倒你看无？哈？啊不是，而且哦，当我一个更加奇怪是安那呢？伊开得完还好哦，开得两个月怎么变不快？眼走眼变看不到了。那问题出伫对呢？伊本身有蛮这个糖尿病，我咧怀疑是不是食物件个无控制，因为拢未控制啊。啊，过来一个有高血压。所以呢，咱若是有慢性病人，咱讲过，这慢性病都袂长紧啊。那么你若讲哦，你本身有咧开刀有动着刀，其实白内障应该是袂出血吧？
1: 袂。
0: 他没有出血。
1: 嗯，应该是袂。
0: 你若唔相信，你去问眼科医生，开白内障是无流血哦。

0: 除非是你的迄、那个。视网膜的问题有开刀，还是讲黄斑部的较有啊？无别来讲是不会的哈。所以呢，虽然讲我那边老岁来讲，不过咱是有糖分的人呢，上爱惊是惊啥？你比别人突然间病变比较严重，那么所以你得爱注意哦。所以咱听讲过啊，上个是卖滴的慢性病，一个是咱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啊。因咱听讲一句啊，迄糖尿病的无可怕，可怕是啥？
1: 并发症。
0: 就是安尼啊。你看我那个同事，我叫他来台湾吼，我叫他来台湾，伊就和我实在眼科看了，伊就无爱，伊唔敢坐飞机啊，因为一律看无啊，哇，所以有够玩弄的吼。虽然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还是啊，咱来个各位提醒哈，咱有怎样讲吼？哇，我食这血糖管，食这血糖管，所以讲你也发现讲吼，这实际上咱生活当中的这堆物件，你爱食的都会血糖加管。但是咱来各位提醒是量哈、哦、量的部分，当然啦，有几项物件咱是绝对会当减，会当借着买哈、哦，比如讲买啦，也是咱这干羹、这羹啦，哈、哦，这种跟汤类的，对你绝对是无好啦，因为你血糖的控制较无遮简单啦、啊。结果你凊彩啉些汤啊，这个比如讲米粉羹的汤啦、啊、哈，还是讲这食面线糊，这血糖瞬间飙高啦。所以讲，食物件的顺序，哎，即卖是影响着咱这血糖的，哎，起起落落，哦，也就会拢有差别啦。先食，比如讲，咱先食饭，再来食其他的菜肉的人吼，即个血糖会较悬一寡啊。啊，通常拢是甲你建议啦吼，先食菜食肉。最后是饭，啊，有人讲，为主要是讲先食肉，开始食菜。实际上，这差别袂介大，重点是饭放上后壁，啊，重点是这个，就是较慢的，除了较慢食饭，这个肉甲菜走起巴肚，先甲迄胃的空间先占掉一挖，吼、啊，和饭较量会当较少。另外就是，你的饭较慢食的时阵，你的饭已经失发凉啊。无遐烧，啊，当然咱食的时阵，饭食起巴肚内底分解速度啊，来较慢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哈、哦。所以有个人讲哦，安尼我到底先食菜是先食肉咧？其实差别袂讲介大，重点是饭先放后边哈，饭爱放后边才是重点。结果有的时阵，你可以想讲吼，安尼我搁有一汤呢。汤吼，那是讲血糖已经控制无讲介好的人，你这汤实际上你这当哈，啉食这个气鼻的，有可能就啉这两三嘴，吼、哦。啊，有的人是一边食一边啉汤，安尼较无好，哦，比较不好，哈、哦。那你建议咱食饭当中，上好卖啉汤，哈、哦，因为第一当然会影响到咱的这个消化。啊，第二就是咱这个血糖哈、哦，有可能买干扰着控制血糖这个部分会干扰着，所以咱的汤啊放靠别来啉哈、哦。啊，当然这是一种讲法，你讲这参考地方，这是另一种营养师提供的建议。咱一般菜哈、哦，一般就是讲咱的暗顿、中道顿，好算一般来看，一般爱是青菜有纤维质的物件。啊，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啊，比如讲肉啦、蛋啦，哦、啊，是讲豆类啊，剩的四分之一就是咱的碳水化合物，不管是番薯还是饭哈，啊，较无好的是面啊，一个糜哦，所以讲来做一下参考，这是食这方面爱怎样相信。当然啦、啊，那有时阵血糖扭起来正常，咱身躯也是有问题，哎呦，哦、啊，安尼讲起来唔正歹。食歹去去观察呢，实际上是有啦吼。但是咱会当按其他的方面来看，因为有时阵你咧尿血糖的时阵多好，尿着拢是乌去。但是你身躯咧控制血糖，实际上无讲介好。比如讲咱起床了后，咱每一工早些起床的时阵，你会感觉足忝，特别的腰哦，安尼就是你的血糖有可能控制较无讲介好，也是讲。食饭饱无半点钟就开始会枵，一种空空一种感觉，甚至讲有一种心慌慌吼、哦，啊一种会感觉讲有小块冷，是啊较严重的人会手会颤，迄拢是血糖咧做云霄飞车，你身躯内底控制血糖的这个能力较无好， 哦，所以讲你有可能尿血糖迄个时阵是乌的，但实际上你身体诶血糖不时就是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啊，所以讲你嘛爱加水，所以咱小好的方式是爱定时间来尿，好、哦，比如讲咱饭前饭后定节时，比如讲食饭之前饭后，哦，你固定一个时间来尿血糖，啊，当然饭后吼、哦、是咱第一口。

0: 食药啊，哦，佮加强运动，佮啉水，
1: 是，
0: 安尼开始发多控制血糖哦。
1: 嗨，哎，有只姑娘啊，只大姐讲希望我伫阮伫山顶吼，讲啊糖尿病啥物种物件袂当食，啊发多，迄物件遐尼啊济呢？所以你得了一个关键嘛，咱食饭就是食半碗饭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青菜你嘛爱看呢，种伫土骹倒位最好是不要种在地下的。马铃薯、番薯、蚵仔啦，这种的呢，这个都不大适合，包括山药也不大适合。那么咱其他的点心类的物件，咱的米类啊、包类、面包啦、啊，这种的你就是不可以吃啊。那么你叫完后，全部拢讲，我的这两点钟都拢讲这就好啊。所以你抓着原则，抓住原则就好了哈。啊，过来就是爱注意啥？除了是口水呢，咱那点点讲过呢，水分那里没有够，因为呢，咱糖尿病叫什么病？
0: 心点代谢病。
1: 对啦，你得要有水分才当心点代谢哟。哪里好？你好，
2: 系你手算下，
1: 还是嘿？
2: 哎，我就是南投吼，
1: 好、哦、是。
2: 啊，我拢听你这，我有甲你买这，啊，我是买买。甲伊请教讲，阮先生伊就是有迄糖分吼，啊，
1: 会用食。哦，我叫人，安尼等者，我叫人听来，哎、欸，先咯、哦，阿姨，谢谢。

0: 前请，那么这佟丽薇说，请问是咱这位这个我们的廖大姐说电话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各小姐。
0: 哦，金长你好。
1: 哎，我叫江莲。
0: 我来身边的不接，打通重点嘛，来你讲嘿。
1: 哦，哎，我男朋友哈。
0: 男朋友。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用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嗯，啊，今仔日我靠冇热啊呢，
1: 那无落雨就足热足湿呗。
0: 本来讲讲要单位讲热啊，无影无一只诶，
1: 嘿啊，单无落来啊，落无落来。
0: 迄房间呐，你看吹风哦，佫冻袂掉呢，真赤呀呢。
1: 那是湿吧？
0: 嘿啊，
1: 湿吧啊湿你呐，安尼拢卖叮当就袂热啦。
0: 像这个天吼，
1: 叮当就热。
0: 去国民运动中心。哦，啊，加运动，加受罪，迄上拄啊好啦，嘿啦。
1: 啊，都爱有骨力就去啦。
0: 我本来就要受啊，啊，即马人说变
1: 平淡，
0: 平淡个，
1: 平淡都变讲
0: 啊。
1: 嘿啊，啊那有诶是拢安尼处理迄个就近的超商超市，安尼坐。坐咧啊，吹冷气。
0: 哦，对吗？超商拢有人咧坐啊。
1: 对啊。
0: 啊，这朋友咧联络吼，拢逐工拢有咧联络啦。像迄个罗团林老师吼，阮逐工拢有联络啦。哎，奇怪，今仔忙起来个机啊啊联络，啊联络啊来电台，阮各地联络讲，到底你走日本，啊是迄？掠鸟啊，去半中途咧放安尼啦！啊，我阴暗来安尼敲电话，一通够有通哦，我心肝才安心起来。哎呀、
1: 啊，有诶，用智慧型手机哦、啊，你若无注意哦，迄那一细声拢听无啦。
0: 对啊，
1: 哎啦，
0: 哎呀、啊，
1: 啊，拄伊着作证诶啦。
0: 啊，我敲窗吹着吼，
1: 嗯，
0: 哦，我人安尼做起放心起来了。欸、我想要等我偷走去日本佚佗咧。哎呀、啊，
1: 人也要带车啊去佚佗咧，你敢唔知、
0: 哦？啊，今天我用暗卡通啦，卡通都有接到人啊啦。哎、欸，安尼人都比较拢较袂安尼急个心肝来啦。哎、欸、呀、
1: 啊，较安心啦。
0: 哎、欸、啦，来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这个歌有时去触动我的心呢。
1: 嗯，
0: 哎，触动我的心的时候，我感觉，哎，去当初咱就安尼哦，像安尼蒙蒙飘飘安尼，啊，前途唔知几多一样呢啦。哎，啊，就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唔知要往东啊，往西
0: 啊。
1: 嗯
0: 嗯。啊，无一个目标安尼啦。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越来越起啊。
0: 过来迄、那个怀念的播音员，哦，怀念的播音员，红蝶去唱的嘛。红蝶去哪算种大秀呢？哎，伊活到99，伊较早是公务人员嘛，啊，头选出来唱歌呢，唱怀念的播音员。离别的公共电话，哦，啊伊也即个姓名99哦，完了算长寿诶，长寿诶，
1: 嗯，
0: 哦，来怀念的播音员。

0: 买点买保温碗，
1: 嗯，
0: 这条干来穿，穿完了就穿起来。啊，自古早穿到今嘛呢，
1: 嗯，
0: 哎、
1: 欸，啊朋友们拢安尼，永远都会记得这首歌。
0: 身体好用呢，
1: 嗯，
0: 活到九十九啊呢，
1: 嗯，
0: 哦，人生呐呢就算可以了啦，哎、欸，然后都大寿啊呢啦，
1: 嗯，
0: 哦，今嘛过来哦，迄、那个顺精心呐。啊，顺精心，过来一个秋园，哇，这两条路哦，
1: 嗯，
0: 真有感情。
1: 啊，朋友，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9。今晚来买咱这无中的这产品啦，买半打拢有优待哦。
0: 对对对。
1: 找罗岗小姐顺忙。
0: 咱这个电台重要的人就是啊，对咱的听众。
1: 嗯。
0: 啊，这重要的听众。那无出卡就甲咱做文产品哦，
1: 嗯，
0: 我啊，这真紧即搭就倒去啊。
1: 诶、欸，咱两个都无头无路啊。
0: 啊，
1: 嗯，
0: 所以咱的产品拢真好，哦，
1: 嗯，
0: 买顿来食，顾身体，哦，啊，顾身体，搁兼顾家己。
1: 哦，对。哦，嗯，
0: 2999-8699。
1: 2999-8699，找罗岗小姐询问。嗯
0: 今麦过来这两条顺精心，还有一条秋晚，这款歌拢真好听。

0: 即个叫做手腕啦。
1: 嗯，
0: 即卖人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哦。哎，
1: 嗯，
0: 啊，白内障就足简单的嘛，用微创的哦，啊，一粒骨就好啊。
1: 哎，白内障就是退化啦。
0: 哦，啊，你都休困一阵嘛，啊，都换多类这个开，啊，开的两类哦，金色色。哦，
1: 嗯，
0: 啊，金是金，但回来你就是要再保养，
1: 对，
0: 你如果没保养也会来，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可以给你注音名目给你保养，哦，所以回来你就要吃什么红青的大光明。
2: 欸，咱今麦来讲一下这个红青的大光明咧，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即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安尼。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啊，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即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

0: 个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这个目睭都要甲顾好，较舒适个。
1: 嗯，
0: 目睭若无舒适个中间哦，
1: 寸步难行。
0: 做倒来盲目生涩，就听乌呀乌呀，
1: 老白油啊，打打黏黏。
0: 对啊，
1: 安尼都足困了个。
0: 检查一下啦，啊了后倒转来中间哦，咱个奉请个大光明专门治这科个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甲买转来食，吼、哦、啊吃了，你就知影讲，哎，这产品哪会这尔好？啊，这专门咧顾这种类目睭的咧，
1: 嗯，
0: 吼、哦，红星的大光明，啊，一罐2000，啊，你即马咱最近，你若买咱的药品，吼、哦，产品然后咧半打吼。哦阮个优惠予你，优惠甲予你感觉哦，那差遮多。
1: 嗯，
0: 安尼都一摆来买半担啊，你咧。
1: 对。
0: 吼、
1: 哦。嗯。
0: 会记讲，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报道四季鸟。

0: 波多四季后，
1: 嗯，
0: 过来人啦讲，你无聊在中间哦，
1: 嗯，
0: 啊，就想来想去啊，
1: 想康想胖，
0: 无聊的人生啦，
1: 嘿嘿嘿，
0: 这条嘛真好听哦，
1: 嗯。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两。

0: 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喂，这个、骨头要顾好用，啊，咱就身体你若顾无用，这中间哦，
2: 嗯，
1: 连咪酸，连咪痛，啊，连咪食，连咪遐哩，
2: 不舒服，
1: 系啊，
2: 系啊，啊，
1: 你若食红参的养筋骨吼，伊会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
2: 大补咱的气血，
1: 固本培元，
2: 滋阴养肺，
1: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肺里那通，就是转的啦，
2: 都别听啦。
1: 啊，那脱掉的人，都连要吃，艰苦遐，艰苦。
2: 啊，听就是别通啦。
1: 我们在听讲，一个一个大，啊，倒落眠床都会困话，啊，倒落眠床个哇，连要吃酸，连要遐迄路，吼、哦，啊，连要大油薄吃，大遐大，啊，大工就倒落遐就好有啦，
2: 大吃呀。
1: 大只暂时啦，啊，过来，迄药效呢，推都无去啊啦。
2: 嗯，
1: 不如你来食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哦，好嘢，唔带你养筋啦，哦，养筋唔了路用，嗯，啊，钱也多，讲就倒转来，连咪只酸，连咪也疼啦，啊，更加用好。
2: 啊，哎哎叫
1: 啊！啊，足简单呢，啊，你就食咱的红参的养筋骨就上好啊。
2: 嗯，
1: 啊，你若买半担。啊，即卖拢有伫咧犹太，哦，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二。
2: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哦，所以讲买当下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定来，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哦，我那拢会歹，哦，退化老化怕骨啦。啊，所以讲哦，咱都要甲食咧等。卖好退化很紧啊嘞！
1: 哦，你食个老，你身体嘛，个勇敢呢。
2: 嗯，
1: 啊，你若讲无那个保养，买擦皮。
2: 嗯，欸、哇，一滴唔擦皮，一滴擦皮哦。
1: 慢慢拢会退化。
2: 对。
1: 哦。
2: 嗯。
1: 从这个都叫共用，那通
2: 都拢听
1: 安全。
2: 嗯。
1: 啊，那去切掉，连咪只听，连咪啊酸，连咪
2: 听都未通啦。
1: 啊，都要去注射。
2: 嗯。
1: 啊，无变啦那。听个动袂调，敢袂使叫你讲卖去注射。
2: 啊，你都尽量就是讲，都干那咧听注射啦，啊，尽量就是靠保养，卖好样咧，定定咧听个动袂调，才去注射。
1: 有啊，
2: 啊，注射有后遗症呐、啊。
1: 有啊，
2: 嗯，
1: 注射也好啦，啊，都隔几家都我听起來。
2: 嗯，
1: 哦，倒不如身体个够用，红参的养筋骨。啊，趁即卖吼有咧优惠，你若买半担吼、哦，你用算拢会好。
2: 对，
1: 吼、哦，跟找洛江小姐咨询，2999869二，
2: 2999869二，找洛江小姐询问。
1: 来，可爱花蕊。

0: 可爱花蕊。
1: 嗯，
0: 啊，你那无咧个压水哦，
1: 都不可爱。
0: 消防是当伊啊，这花的物件哦，讲起倒转来哦，你得好咧个顾。
1: 哦，
0: 哎呀、啊，水分有够。哦，
1: 有诶好顾，有诶歹顾啊。
0: 哦，迄个青花就歹顾啊。青花哪呢？开开作水的啦。哦，啊，经过差不多要天光的时候喏，就下去啊。
1: 嗯，
0: 我到晚起也都不看啊。
1: 安尼是要开个相看。
0: 哦，
1: 啊，到半夜大拢咧困啊，时阵阿未困到看。
0: 你无听人讲，亲像青花无一面，这个青花，安尼。
1: 嘛，敢那较少人咧种。
0: 嗯，啊，这青花啦，叫安尼水起哦，足水的。
1: 当然啦、
0: 啊。啊！你什么翻身的中间哦？特别天光啊，半暝啊，伊就马上啊裂落去啊。
1: 只要那开花拢足水的，
0: 嘿，
1: 黑花拢足水的啦。啊那谢了都足歹。
0: 所有花就是青花吼、哦，
1: 嗯，
0: 无一面啦。
1: 哦，
0: 嘿啊，
1: 嘿啊。
0: 恁爸去看到青花无？
1: 所以应该是安尼哦，较少人咧去种啦。
0: 嗯，
1: 较少人咧种青花啦。
0: 啊，阮就不
1: 看。暗时要开花是啥看得到？
0: 看迄青花安尼啊，生出来啊。
1: 嗯。
0: 阮一个下班的中间哦，
1: 都是
0: 啊，都差不多下雨啊。
1: 哎呀哎呀！
0: 这真厉害。
1: 暗时要开，暗时也是啊，安尼哪看得到？
0: 甲萨库拉嘛同款呐，樱花啊，
1: 嗯，
0: 樱花看起来哇水个，
1: 嗯，
0: 哎，翻头讲要过来甲看我。啊怎报伊？
1: 啊，毋过迄个樱花较会动诶，
0: 嘿，
1: 佮佮咪动两公啊。
0: 嗯，
1: 啊，青花根本都无法度。
0: 青花都，
1: 嗯，
0: 都起来水水，小蛋咪啊看。
1: 都花伊啊，
0: 都花伊啊。
1: 嗯，
0: 人叫你甲慢慢等去泡茶。哎呀，
1: 哎，食呀。
0: 哎呦，泡茶那边。哎呀，
1: 我
0: 所有的花都是青花吼。
1: 嗯。上派景啊嘞，
0: 都无一面啦，
1: 嗯，
0: 都开出来中间哦，连咪都下去啊。
1: 阿麦当讲上派看，哎
0: 呀，
1: 看袂到啊，都派看。
0: 你开起来真水哦，
1: 啊都看袂到啊，
0: 对啊。
1: 你半暝啊，你开着人拢嘛在困啊，
0: 嗯，
1: 迄是咱上暗时，唔知都看会到，
0: 对啊。
1: 阿嘛是迄个，迄朋友抱咱去看，
0: 对啊，
1: 哎呀，
0: 来了。拜拜，翁哦，食未空了。

0: 拜拜翁哦，
1: 拜拜翁，
0: 食袂空啦，
1: 嘿啦，是拜拜啊翁啊，拜拜啊翁，
0: 拜拜啊翁啦，
1: 拜拜啊翁是叫我们拜死哦，嘿嘿，啊拜拜啊翁是，都看到都，
0: 都袂轻松哦，
1: 袂轻松，
0: 袂啦，去石头来下路啊，都轻松啊，
1: 啊看看，大家搁看鸡翅头啊，都废去，啊那像伊安那讲都拢免给啊，
0: 哦，
1: 哎呀，
0: 啊咱有。介绍一个一级的青春胶囊哦，
1: 来广告，
0: 朋友你都会记得哦。
1: 我有水当当啦。
0: 咱这一级的青春胶囊哦，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哦。啊，要哪用？你都面洗哦，清气。啊，一级的青春胶囊哦，啊，这个抹落去，啊，那个胖胖的，胖个阿妈棍。
1: 按摩。
0: 打波安尼就好啊。啊，那早因啊个头家娘讲。欸我要更加水的。喔、哦、啊咱家有那个珍珠霜。现在珍珠霜有较大罐啦。
1: 欸本来15毛啊现在30毛的、欸、啊加100块而已。
0: 欸变得
1: 较大罐又更加俗。
0: 啊你这样就这样、喔、拿来这样拖在中间、喔、出去外面人不说你化妆啦。
1: 嗯。
0: 很自然的水啦。
1: 对。
0: 欸啊。啊对你如果抹了你就知道。以前有青春胶囊的原料是法国的，哦，啊，你若买半打，当然够犹太，
1: 哦，加正的哦，
0: 犹太噶，互你安尼，你会爽快，哦，会记讲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一罐40粒1800块哈，啊，若买半打够有犹太，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过来来。阿良甲阿良阿婆吼，
1: 嗯，
0: 互你鉴定一下吼，悲哀的

0: 阿龙甲阿龙阿伯讲，
1: 嗯，
0: 这条个人会比拼的啦。
1: 嗯，
0: 伊咧俄罗讲这条，
1: 你有听呀、啊？
0: 有哦，伊不甲我讲，
1: 哦，
0: 讲这条个人会比拼的啦。
1: 嗯，
0: 安尼咱听着就好啦。
1: 哦，
0: 哎呀、啊，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吼，阿邦奇啊，你这小个报纸。
1: 哦，
0: 那
1: 咱这热天到伊啊哈。啊，拢爱食一寡这个，凉拌的物件，较清爽。啊，无吼，那天气热，拢食袂落，唔知道要食啥。啊，所以讲吼，咱这部中有这个好食海蜇头，海蜇头吼，伊甲咱料理好啊。啊，无你若要改买顿来料理吼，哦，听讲足够工的，无有诶，阁无迄个功夫通做。啊，你就是吼买两条小黄瓜，顿来切切的吼，啊，甲拌拌的。啊，掺一下这盐水，那就 OK。啊，有的人不爱吃盐水，那安尼就卖掺，嘿，啊，安尼拌拌的哦，就足好吃。所以这热天吼，安尼这个吃一下这凉拌的吼，较清爽吼。啊，搁有咱特级大蜜汁黑豆，这足大颗呢啦，足大粒的，吼啊，冰冰凉凉 Q Q 安尼，吼像讲咱啊去咧吃冰吼，啊弄个。迄大粒豆啊，什么红豆啊，诶，跟到迄我较不爱食，我较爱食这黑豆啊，安尼冰冰凉凉 Q Q 安尼吼，好食，啊，佫有营养，诶，啊，食素的朋友佫会使食，啊，那咱这个蟹肉棒吼，佮是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啊，这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这一盒一条一个包装。啊，你若讲要食偌济，切偌济，啊，同款吼，冷冻起来，按甲切切嘞吼，啊，直接吃，啊，是讲你要等退冰，大家拢 OK。阮瓦萨米嘛会使吼，啊，我是拢直接食啦，直接都足好食呀，嘿，啊，过来有养生梅哦，吼、哦，咱有三种口味，咖啡梅啦，啊，个乌龙茶啦，个果实酒吼、哦，三种口味。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这拢二啊五吼，无起价啦。即嘛，大项物件起价呢吼，你1000块啦，去菜市也买无啥物件吼。所以咱这个节目中食的物件真济，像我拄个讲海蜇头只啊700块啦，吼啊，这个特级大蜜汁黑豆只啊嘛700，啊，都买转来哦，都当真好通好食。啊，你若讲去市场买吼，700块嘛买无物件，吼、哦，所以讲吼，即卖物件大行起价呢，啊，咱是一直甲厂商讲吼，卖起卖起安尼啦，因为吼、哦、这起吼，啊，都安尼，大家吼、哦、要食都安尼，搁加较贵安尼，啊，所以讲咱尽量卖起，吼，朋友大家拢食好爽安尼，系啊，所以讲吼、哦。尽量拢甲枪伤冻，我们卖去啊咧。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买半打，搁有犹太，同款原来有犹太哈。啊，搁有这个珍珠霜，一罐700，两罐1000粒。进前啊，一罐是15毛的，啊，今嘛一罐是30毛的，啊，加100块，啊，都愈大罐愈俗。吼、哦，一罐700，两罐1000安尼，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OK。

0: 记录，
1: 嗯，
0: 哎，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啊，那要提产品，
1: 唔通客气。
0: 陆刚小姐，拢靠这个卖产品呢，
1: 嗯，
0: 以持这个节目啦。
1: 啊，无干咩卖单？
0: 啊，无真啊，生理一摆拢无人买哦，我都要收单呢。
1: 无卖产品，无卖《关键中》甲《蒙奇》啊，敢有人买？
0: 啊，无去恁家做长工啊。
1: 哎呀，还是可以呀、
0: 啊。
1: 有时讲你很济，咱遮济回啊，想要买去做东港，噶头个打咱吃都会去。
0: 来了，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榴莲米。

0: 啊，那这个时间要让您双瓜啦，
1: 对，哦，双瓜时间，
0: 对，2999-8693，
1: 2999-8693，要听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
0: 对，你找忙去啊，
1: 挂件中，
0: 哎，啊，今麦经个卡里吧，
1: 我开关个起者，
0: 哎啦，哦，啊，要选什么歌？啊，你讲啊，我就。我给你较熟的来吹，哦，来啊，即马
1: 吹较用的啊，
0: 可以呢，电话几多礼拜吼？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来，你好，
2: 哎，电动玩具好，
1: 嘿，
2: 我来来，
1: 要听什么歌？
2: 短风鸟真声雷，
1: 短风鸟真声雷，
2: 短
1: 风
2: 鸟真声雷，
1: 我知 ，OK， 好，
2: 谢谢。
1: 来，你好。
3: 阿姑阿金了，
1: 哎，
3: 你咧讲情花开，情花甲早阮老阿拢种在阮兜边头，
1: 哦，
3: 两头七八点开花，啊，半点钟就谢，
1: 哦，
3: 嗯，
1: 伊迄开花拢一打久呢，
3: 我捌看，
1: 哎，
3: 啊，拢坐迄条等，
1: 安尼哦，
3: 哈哈，啊，我会点你的一条无心想你。
1: 无心想你哦，
3: 啊，
1: 无心想你，好，
3: 谢谢，
1: 无心想你，好，
3: 再见，拜拜，
1: 好 ，OK， 来来来，你好，哎，
4: 哎，我想小白，
1: 小白码头，
4: 哎，小白码头
1: 的，你码头甲甩边的哦。
0: 眉头小白啦，
4: 哎，眉头小白了。
0: 嘿，你讲
1: 有。哎，到眉头一位，小白一位啊。哎呀，那找无迄个眉头左边小白。
4: 哎，我晓得不久诶。
0: 啊，对，我知。
1: 眉头小白，
0: 眉头小白。
1: 啊，你也找无眉头左边小白。
0: 好啦，我来找吼。
4: 好，谢谢。
1: OK， 好，唔能滚哦。
4: 哦，
1: 较乖咧哦。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跟中好。
0: 好。
5: 点一条。春花望露水。
1: 春花望露水。
0: 春花望露水。
1: 春花望露水。
0: 这条相像诶。
5: 张秀清。
0: 张秀清、啊。
1: 张秀清，伊毋是望露水吗？
5: 春花望，春花望。
1: 我等下找看卖来知。
0: 春花望露水哦。
1: 嗯。
0: 哦，好了，
1: 春花望
0: 露水啊，
1: 好 ，OK， 好 ，OK， 好，来你好，
6: 哎，王姐啊，你好，
1: 你好，
6: 哎，我点一条日本歌会使无？
1: 会啊，
6: 哎，迄个小姑娘吼，头来哩，
0: 哎，有，
1: 迄个小姑娘，
0: 有啦，
6: 好无？感恩吼，
1: 啊，你倒位？
6: 我姓林，我住北投。
1: 北岛林先生，
6: 哎，是是，
1: 好，
6: 感恩感恩
1: ，OK，
0: 好，好啦啥，好 ，OK，
1: 好啦啥，谢谢的啊，好啦啥，来你好，
7: 喂，你好，
1: 哎，
7: 我帮桥做妈妈，
1: 做帮桥做妈妈，
7: 我要点一首迄个初恋的日记，
0: 初恋的日记吼，
1: 你听袂顺哦，
7: 好，谢谢，
0: 好，
1: 嘿嘿。来，你好，
8: 跟条王姐你好，
1: 嘿，
8: 我来点一条白牡丹，
1: 白牡丹哦，
8: 嘿，
1: 好，白牡丹，白牡丹，
8: 谁啊？
1: 好，
0: 好，
1: 中和黄太太，
0: 嘿，
1: 来，你好，
9: 嘿，阿嫂，
0: 好来，
9: 嘿，建中兄，
0: 你等你，
9: 哦，悲哀的乱梦，建中兄唱的都是赞呐。
0: 赞啦
1: 吼！我刚卡电的起来欧罗啦。
0: 哎，甲别人会比拼的话。
9: 对啊，
0: 系
9: 啊，正常些咧讲比。
1: 嘿嘿嘿。对啊。就爱个半刚卡电的起来欧罗啦。
9: 哦，爱喏爱喏。
1: 系啊，啊你能半暝啊，甲你能叫起来欧罗啦。
9: 哈哈哈哈哈。你妈妈有啊？
1: 你半暝啊，甲叫起来，伊会惊着。
9: 哦，没啦没啦没啦。
1: 伊会怕青惊，然后啊，搁收惊收咧一个月。哎呦，真久都唔捌啦，那你家叫家叫嘅。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9: 来听《少年情》诶，《江少情》。
1: 尖线情，
0: 尖线情啊，
1: 好
0: 好，
9: 好
1: ，OK， 好，
9: 好，拜拜
1: ，OK， 来，落了，落了，家己爬起来哦，我是无法度，
0: 好啊，安尼可以啊，啊，若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这产品你若无买哦，无法度通维持这个节目呢。哎呀、啊，啊！你若买半担，阮阁有油台，啊，产品就是好啊，哦，啊，时机啊，我讲你啊，时机唔是歹啦。你看电台，大家拢咧做啦，电视也拢咧做啦，啊，大家拢咧卖。
1: 饼家咧。
0: 饼家啊，表明啊，人拢饼了了，啊，阮暗时啊。
1: 疲劳插地啊咧。
0: 阮暗时啊来，人拢饼了了。
1: 咱暗时啊来捡一个咧，什么卖？
0: 菜尾
1: 啊，你若讲像人啊，较贤广告，但是迄产品哦，讲真个，那产品拢会讲话啦，好歹吼、哦，食了你就知，
0: 对
1: 啊，哦，啊，咱的产品拢是老牌子啊，做你安心放心。
0: 紧、嗯、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短轮呢，正下雷，啊，你也无听落来。嗯，我咧讲咧，无声要走出去。
1: 我咧吹歌，
0: 你咧吹什么歌？
1: 吹歌啊。
0: 嗯，
1: 吹歌啊。
0: 我即马过来放一段什么歌啊？
1: 春花望露水，我吹着。
0: 吹着啊，
1: 嗯。
0: 你甲放看麦啊。
1: 哦。
0: 春花望露水，谁唱的？
1: 张秀清啊。
0: 哦，好来。

0: 这条都春花
1: 网络水
0: 啦，嗯，嘿啦，啊，即马来罗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要去码头小便啦，嘿，
1: 敢袂伤远，
0: 嘿，
1: 便所都方便方便啊，走个码头，
0: 慢困哦，
1: 嘿，
0: 哎呀，
1: 没有落去哦，嘿。

0: 尾头小便好啊，哦，
1: 放好啊就好困啊。
0: 即马过来都吃啊。
1: 我唔知啊，你要找什么歌？
0: 初恋的日记，我有哪有找出来啦？
1: 哦，
0: 系啦，
1: 嗯，
0: 白牡丹啦，啊，针线情啦，
1: 嗯，
0: 迄，那个小姑娘啦，啊，迄，那个
1: 小，迄，那个小姑娘是日本的哦，嗯，
0: 迄，那个无心想你唔是啦，无心
1: 情你啦，
0: 无心迄个情你啦。
1: 讲唔对了，请就找足久啊！
0: 嗯，
1: 来
0: 个帮路，无心会整理，
1: 无心想你啊！
0: 嗯，整理才对了。

0: 这条都无心的经历呀。
1: 嗯。
0: 啊，都条朋友都无心修理的，都唔对的。
1: 嗯。
0: 啊，我们电脑找，啊找无咩会。
1: 找无就变棒
0: 啊。
1: 嗯。无心，搁有迄个无心的经历啦。
0: 嗯。
1: 无心经历啦。
0: 对吧？
1: 你看喏。

0: 初恋日记哈，
1: 嗯，
0: 这条嘛未歹听。啊，过来阿龙阿婆，那要听迄个什么《剪线情》哦？
1: 对啊，
0: 哎，
1: 嗯，
0: 你是剪，我是线，
1: 嗯，
0: 哎，来，
1: 无剪无线都袂使。
0: 哦，对了，哎呀，个杀起
1: 你，来
0: 来，《剪线情》
1: 是吗？这个《剪线情》哈。

0: 尖山情，
1: 嗯，
0: 过来，这条白牡丹，
1: 白白的牡丹呐、啊，白白的牡丹，唔知生做啥圆啊扁啊。
0: 啊，这条刚刚咧太贵。
1: 喂。
0: 啊，蒙天。
1: 啊，太贵，太贵，唔到糖个食。
0: 哎，
1: 哎呀、啊。
0: 来，好吉利。
1: 嗯。

0: 牡丹咯。
1: 嘿，
0: 啊，过来迄个啦，迄、那个北投的林先生哦，
1: 对，
0: 要听迄、那个。那个小姑娘，
1: 嗯，
0: 那个孔阿萨，
1: 火拉萨。

0: 一搭公阿嫂，
1: 嗯，
0: 今嘛过这条来，满袖穆斯美，
1: 嗯，
0: 哦，这话真好听，
1: 来。

0: 条满秀牧师妹哦，
1: 嗯，
0: 哎，佮讲，阮节目中有红青的杨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今日都有唱出出品的玻璃边烧散，
0: 可能赞助提供，
1: 对，
0: 啊，即嘛去食，食到迄个买油的人哦。
1: 嗯、
0: 相信大家拢招丢了，咸蛋嘛招丢了，
1: 招未起。
0: 啊，甲清清出来呢？
1: 迄大餐厅都丢啊！
0: 迄若无清都未使呢。
1: 嗯，
0: 食咱的红鲜鱼解毒丸，哦，北来垃圾清清出来。
1: 嗯，
0: 诶、欸，你若无清出来哦，叫调理啊呐，去洗衫啊，都洗得甲落烂呢。
1: 哦，
0: 哎呀、
1: 啊，对啊。这北来啊、哦，安尼垃圾啊，无甲清清嘞哦，未快活啦，火那大北来就未快活啦。
0: 你甲看下咩大餐厅呢？
1: 嗯，
0: 安尼遐有名诶，迄
1: 个牛排馆啦，
0: 诶、欸，麻雕，
1: 哎呀哎呀，
0: 麻雕，
1: 反正讲会出来拢对啦。
0: 哎呀、啊，
1: 啊，煎迄个鸡排啦，遐拢对啦，用大烫诶拢对啦。
0: 什么胖老爹那啊、嗯、那啊丢了，哦，那外好吃嘞呢，
1: 超好吃的。
0: 啊，不过我对那较无兴趣呀。
1: 我较兴啊，
0: 嘿啦，啊，不吃了肉多哩哩。
1: 嗯，
0: 杀来就切了，
1: 切了，割了，安尼无割了，足艰苦呀。
0: 嘿呀、啊，
1: 嗯，
0: 要用啊，爱买油。
1: 哎呦，阿婆定来吃啦。
0: 嗯，
1: 姑姑还要吃一摆啦。
0: 按、啊、这煮菜应该去知影就讲，那油变质呢。
1: 苦、哦，这真正苦、哦。
0: 苦、嗯、啊，种用判刑啊，
1: 嗯，
0: 用判刑啊，
1: 判较重的，
0: 对啊，
1: 哎呀、啊，罚较重的，
0: 对啊，个罚，
1: 无人会可怜，
0: 哎呀、啊，
1: 嗯，
0: 这真苦的、哦，嗯，
1: 来，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

0: 油哩，即马那买咱这部顶个这油品吼，半打弄油胎哦，吼、欸欸欸、啊，揣了江小姐询问2999-8692。
1: 啊，多谢大家收听吼、
0: 哦，嗯，
1: 啊，时间到位啊，
0: 对，
1: 咱明仔日再过来
0: ，OK，
1: 哦，忙起啊，
0: 挂电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该不该给小孩子使用手机呢？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表示，与其拒绝使用小孩使用智慧型手机，不如考虑四个方法，让小孩循序渐进接近智慧型手机，包含从智能产品开始，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手机，约定使用及树立榜样。蔡百祥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中指出，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后，虽然对生活带来便利与乐趣，但是也经常造成亲子间的冲突，特别是孩子对于手机毫无抵抗力，只要盯上手机便无法自拔，让家长伤透脑筋。他表示，比起一昧的在拒绝使用，爸爸妈妈也可以考虑几个面向，帮助孩子循序渐进的接近智慧型手机。第一点，从智能产品开始，从一些更易管理的产品开始，例如智能手环或是手表，这些智能商品也能够让孩子能轻松地发讯息与家长联系。相较于智慧型手机价格较为划算，有些还有定位与健身的功能，更添安心。第二点，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手机。孩子们其实也不一定要过于复杂的界面，选择一些简单应用的手机，让孩子方便使用即可。这类的手机多半也能进行

特定哪孩子在安全名单内通话，过滤陌生来电的疑虑。第三个方式，约定使用。当你认为孩子已经准备好使用智能产品时，试着跟他们讨论与沟通规则，例如限定时间与种类，像是睡前尽量避免使用 3C 产品，不干扰睡眠时间等。他表示，这样的约定一方面避免孩子沉迷于网络，也能训练孩子在时间管理与自律的能力。最后就是树立榜样，孩子往往是家长的倒影，透过家长树立榜样，孩子更能学习建立良好的习惯，不只沉溺于网络世界中。蔡百祥表示，面对智能手机其实不用过于紧张，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使用的方向与熟练程度不同，家长也可以不断检视适合孩子的规则，让孩子从学习中学习对时间的掌握。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的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肾固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4个人就有1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4天，持续少于4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4天而持续超过4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与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因为性皮肤炎养起来简直一样的命，这种疾病是属于身体的免疫性系统先天性失常，患者往往会伴随着气喘或是过敏性鼻炎。虽然在脱离青春期之后有八成的患者会逐渐好转，但是依然有两成的中度及重度患者会在成人之后反复发作。但是近来韩国一份新的研究指出，使用适量的泡菜就能有效预防异位性皮肤炎发作。日本发酵博士小泉信道指出，泡菜因为含有丰富的植物性乳酸菌，可以有效完善肠内菌虫，不但可以使肠道不容易受到食物残渣中的毒素侵害，也能稳定消化系统中的工作效率，并且提升免疫系统机能。另外，泡菜中也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可以抑制身体的发炎过敏反应，改善因为免疫系统异常而出现异位性皮肤炎、气喘及过敏性鼻炎的情形。

无聊的街光面，来引阮思念着故乡的哥哥。哥哥，你现在大概真无聊的寂寞，来咧等候我回去故乡。我自离开故乡到现在，也未得通达成着我的希望。我有时时常想要写批去互你，不过恐惊来加添着你的悲伤，你的忧愁。但是哥哥，你爱着来信用我，我不是那款无情的女性啦，那是黄昏到。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阴茎上长了一颗颗珍珠环状的东西，指菜花或是其他性病吗？庄丰斌泌尿科诊所院长庄丰斌指出，这种情形通常为阴茎珍珠丘疹，普遍出现在龟头的边缘，并以珍珠状的方式排列，对身体无害，不痛也不痒，也不会产生分泌物，更不具传染性，通常无需特别治疗，但若觉得有碍观瞻，仍可前往泌尿科进行手术。庄丰斌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阴茎珍珠丘疹是一种良性的血管纤维瘤，大部分会出现在龟头的边缘，并以珍珠状的方式排列，颜色则会以白、粉红、浅黄色出现，大小为1到3毫米左右，而且不会再变大。庄丰斌医师提醒，阴茎珍珠丘疹的成因目前并没有一定的定论，但主要是和男性在子宫胚胎时的残留物有关，通常会发生在20到30岁的青春期后，而且随着年纪增长而消失。另外则是没有割包皮的男性，因为包皮垢长期累积造成刺激所产生的囤留物。面对阴茎珍珠丘疹，庄丰斌也提醒，千万别使用来路不明的药物，或是用水杨酸挤痘痘的方式。

近年来吃饭的顺序、减糖等健康饮食法广受注目，国民对于饮食的注重逐渐提高，对于早餐是否却只停留在有吃东西就好。其实早餐会影响到第二餐的饮食摄取，透过食用含大豆制品的早餐更有助于避免血糖值上升。早在1982年多伦多大学的詹金斯博士就曾提倡过，一天当中的第一餐会影响到一天当中接下来饮食的血糖上升情况，而最理想的早餐菜单经过各国的研究机构以及单位实验多年，近来大豆食品广受瞩目。根据爱知学院大学实验，让29名身体健康的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食用含有大豆制品的早餐，另外一组则是没有大豆制品的早餐，而接下来的第二餐则是相同的菜单。结果发现，第一餐有吃大豆制品的组别，比起没有吃大豆制品的组别，明显抑制第二餐的血糖值上升。大豆中的大豆寡糖能避免胰岛素分泌异常，抑制血糖上升，在早餐吃了大豆食品之后，效果可维持3到4个小时以上。血糖上升不只有糖尿病患者需要担心，血液循环不良会造成动脉硬化与代谢症候群，加速体内氧化，也会造成肌肤干燥以及皱纹生成。此外，血糖值的急速上升也会导致饭后想睡，影响集中力。早餐加入大豆食品可减少上述提及的症状。大豆为味噌主原料，富含色氨酸，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碗暖暖的味噌汤，除了能够赶走身体虚寒，还可以赶跑失眠，提升睡眠品质，晚上睡得饱饱，白天自然神清气爽，工作效率更好。如果觉得准备早餐麻烦，不如喝一碗有满满料的味噌汤吧。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

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董玉君的一张片，阿个刘燕燕的《天南艳记》啊。

各位听众，今天人哈，咱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来介绍一种物件哈，好，这是红梨啦，红梨啦，哈、哦，红梨哈是阮省伊哈台湾的高山哈，是台湾原住民耕作数百年的迄个原生种的迄个牛食的作物啦哈，所以被称作台湾梨啦。啊，伊年色彩哈，做红的哈。所以红称作迄个红梨哈，啊红梨哈，伊含有丰富的迄个淀粉酵素哈，所以

第一早年哈，定来被当作迄个激起的小米酒哈，小米酒的迄个原料哈。应该大家哈，真熟的迄个藜麦啊哈，是港科港树的亲戚啦。啊，但是伊的应用哈，价值更加悬哈，比个藜麦更加悬。啊，红梨的迄个应用成分哈，有迄个纤维质啦，蛋白质啦，吼，啊，比其他的谷类吼，谷骨卡管的迄个营养含量了，吼，所以比称作迄个超级食物的，吼，啊，对人体健康吼有真侪迄益处。伊的两百斤吼，含量高，管个14%啦，吼，啊，迄个维他命 C 吼，嘛是加济啦，吼，维他命 E 吼嘛是加济，这拢是。真强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效果了哈，啊，膳食纤维比白米哈高10倍，啊，够丰富的矿物质，啊，够丰富的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哦，应用较济。红梨的产地哈，拢差不多大部分拢伫迄个东部、南部哈，1500公尺以下迄个海拔的迄个山区了哈，啊，已经发表的迄个报告指出哈，2015年吼，甲像迄个阿美族啦、台湾族、啊个卢凯族吼，伊原住民吼，有少量的迄个栽种吼。啊，迄、那个伫屏东啦、高雄啦、台东的山区吼，诶部落吼，有少量的迄个栽种啦吼。啊个桃园的大溪啦吼，台南的客家啦，啊个花莲嘛有种植啦吼。红梨吼，伫台湾种植历史有几百年了啦，吼。啊，迄、那个伊个红梨吼，甲迄个藜麦有啥物无共？我一般来讲吼，红梨甲迄藜麦吼，拢会搞混啦吼，拢搞不清楚啦。一般吼拢会安尼，咱即卖吼来做一个迄个分辨啦吼。红梨代表是台湾红梨啦吼，啊，迄、那个进口诶吼。进口好做藜麦啦，系啊，哦，台湾好做红梨啊，进口好做藜麦，无共啦吼。啊，红梨吼，甲迄个藜麦吼，是迄个近亲啦吼，算讲亲戚啦。啊，迄梨，啊，迄第一外观啦吼，啊，味啦吼，啊个口感啦，啊个营养成分拢无啥共啦，吼。啊，红梨吼，伊个产地是台湾啦吼，啊。啊，迄、那个藜麦哈，伊个产地是南美洲了哈。啊，第一外观哈，咱台湾的红梨哈是个深红色的哈。啊，迄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哈，有白啦，有红的啦，有黑的啦，安尼五花十色安尼哈，拢有啦。啊，台湾的哈较油了，较细粒哈。啊，进口的藜麦哈，南美洲的哈、那個，较粗较大粒。好，安尼过来哈，外观主要的大不同啦哈，伊的迄、那个台湾的红梨哈，色是较红的迄、那个红枝枝安尼吼，啊较细粒，啊迄、那个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哈，较暗啦，色较暗吼，啊较粗较大粒，吼，啊迄、那个伊的味吼，什么无讲，台湾的红梨哈。煮起来跟像较嫩安尼啦，吼啊有迄种，番麦迄种香味啊，番麦香啦。啊，进口的迄个藜麦吼，一煮了吼，感觉跟口感较甜啦，吼。啊，但是伊有迄淡薄啊，迄种坚果迄种香味安尼，吼。好，咱来看伊的应用吼，应用成分。这两种营养成分吼、啊、差别伫倒位，主要伫个营养价值吼，膳食纤维的吼，这个方面吼，台湾红梨吼比进口的藜麦吼高3倍，啊钙质吼，台湾的红梨比进口的藜麦吼高2倍，啊迄、那个进口的藜麦吼淀粉的含量较高了吼。啊，煮了吼，较会胖，吼、
咱台湾的迄个红鲤

哦，膳食纤维较侪、较高吼、哦，皮较高，口感较扎实啦，较在白啦，嘿、啊，吼、哦，哎、啊，虽然介意啦吼，虽然买，啊，迄、那个即面来讲吼，伊、哦、有什么好处啦？红梨有五大好处啦吼、哦，嗯，那来讲第一项好处啦，红梨吼，伊个迄个低升糖啦。低升糖指数吼 ，DGI 哈，台湾的红梨哈，伊的迄个升糖指数跟咱35呢哈，对血糖的影响啊，比白米较低啦。一旦维持啊，血糖的稳定，维持健康，啊，啥这升糖指数，升糖指数就是意思就是迄血糖吼，升的速度啦，吼，升的速度那愈悬，安尼升糖指数愈悬哈，啊，升的速度那愈慢。啊，那升糖指数的愈低，一般来讲哈，升糖指数呢比55更加低，小于55哈，是属于迄个低 GI 的迄个食物啦，哈，低升糖的食物。啊，一般来讲哈，高纤维啦，啊，多糖类哈，代表讲在肠胃当中哈，慢慢啊吸收了哈，啊，血糖会稳定了哈，啊，伊咧前较慢了哈，所以讲这种较。DGI 一种低升糖指数这种物件哈，适合迄个糖尿病的因患者来食用了哈。好啊，这边点到讲哈 ，GI 值哈，升糖指数比70更加悬的哈，都是高 GI 值、高升糖值哈。像讲白米包啦哈，啊白面包哈，白米饭哈，这低纤维哈、单糖的哈，拢是迄个升糖指数比70更加悬的哈，高升糖指数的。好，這樣齁，咱現在齁，喔，休息一下啦，休息一下聽歌啦。啊，咱現在要聽什麼歌呢？好，咱現在聽那個霓虹歌啦，兩首霓虹歌齁，金泽明子的花裔音頭啦齁，啊個都春美花雨之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红梨啦哈。咱今麦介绍红梨的第二个好处，红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无含迄个麸质啦。麸质是啥？麸质哈，咱定来咧听哈，伊个就是伫个种子哈内底迄个。两百几的哈，还是两百几的复合体呢哈？啊，真济人哈对这种物件哈，拢会过敏的哈。啊，常常看到迄种高文哈，像讲大麦啦、小麦哈，拢种麸质。啊，迄、那个红梨哈，拢无麸质，所以红梨足适合迄个对食用的迄个对象哈，对麸质过敏的人哈，啊有迄种慢性疲劳的人哈，啊有。等于都竞争的人啊，吼，拢适合食迄个红梨。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红梨能降迄个胆固醇啦，吼，吼降胆固醇啊，促进迄个肠道的健康。红梨哈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100公克的迄个含膳食纤维哈，伊的迄个含量吼是迄含脂的6倍。膳食纤维是含的6倍，啊，迄、那个伊是一藜麦哈，藜麦的4倍，吼、哦，啊，白米饭的15至20倍，哦，也足侪哈，伊、哦、的膳食纤维，啊，这种的特性哈，唔啦讲容易减少迄、那个脂肪的迄个吸收了哈，啊，佫会当帮助迄个脂肪哈，佮迄迄个大便哈排出迄个体外哈、哦，所以会当达到讲哈。降解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吼、哦，啊个降解迄个胆固醇的效果。同时，吼、哦，膳食纤维嘛是当到迄个好菌的迄个好菌啦，吼，好菌的食物来源啦，吼、哦。用当作养分，吼、哦，用当作养分，吼、哦，来帮助迄个当到的迄个好菌的生长，吼、哦，维持迄个菌虫的迄个完整。

所以迄个推荐的食用的对象吼，红梨吼，上适合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啊个歹胆固醇相关的人，啊是容易便秘的人吼，来食迄个红梨吼，拢真赞真适合吼。好，安尼咱姊妹吼，好休困一下吼，听歌。好，咱这边来听迄个国语歌了哈，张明丽的《彩虹岭》。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红鲤哈伊个好处了哈。咱讲伊个第四个好处了哈。红鲤哈对伊心脏的健康哈有帮助，因为红鲤富含迄个植物性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哈，就是 Omega 三六九。哈，啊，即个不饱和脂肪酸哈占所有的迄个总体83%了哈。是帮助人体运作的机能的必须要的迄个养分了吼。啊，伊富含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甚至讲比橄榄油吼要更加济，嘿。啊，伊一旦帮助身体吼吸收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了吼，所以一旦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吼，因为这个特性吼，所以推荐吼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像讲素食的啦，哈，无食海产的啦，补充健康吼，迄个优质的吼，真适合。啊，个有诶，迄种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嘛真适合吼，食红梨。好，咱即个讲吼，第五个迄个红梨，第五个好处了吼，伊会当有效吼抗老化，会当缓和迄个发炎的体质。因为迄个台湾红梨吼。含有迄个花青素啦、甜菜色素啦、皂苷啦、啊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多酚啦，哦，即样拢有迄抗氧化吼，迄个作用啦吼，成分啦吼，啊，所以讲一对一种保护细胞吼，免受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所以伊会当抑制发炎，吼，有抑制发炎的功效。所以讲，伊对心血管健康吼有真好的帮助。啊，研究发现讲，台湾的红梨的迄个芦丁吼，芦丁是啥？芦丁就是芸香苷啦。可能真有个人捌听过芸香苷啦吼，但是芦丁较罕尼听啦。啊，芦丁就是芸香苷，芸香苷就是芦丁啊。伊个台湾红梨的芦丁哦，含量真高吼，占70%，比迄个荞麦的迄个芦丁的含量更加高。吼。啊，芦丁嘛，佮称作迄个芸香苷吼，伊会当帮助抗老化，预防心血管的疾病，会当降低血压，啊，佮预防目睭的酸涩，嘿，哦，安尼袂歹哦，真济人吼，我相信你的周围吼有真济迄个亲戚朋友，可能有迄种目睭酸涩的迄种毛病啦吼，真常常看到啦。哦、所以说这种目睭酸涩的人、哦、你就应推荐你、哦、吃那个红梨、哦、因为它含有那个芸香苷芦丁、哦、对那个防止那个目睭的酸涩、哦、有帮助。好，咱现在、哦、来说那个推荐给、哦、那个什么人来食用、哦、就是推荐那个食用的对象啦。第一种人或者慢性疾病的人，第二种人吼，有迄发炎的状况的人；第三吼，要追求迄个健康饮食的人吼，拢真适合食迄个红梨吼。好，啊，咱先说吼，先说来讲迄个红梨的吼，有什么禁忌啦吼？腰肌功能好无好诶吼，还是迄个腰肌衰竭的迄个环节吼，得食的是咱特别注意哦。因为红梨吼，伊的迄个钾的含量较高吼，啊，2倍斤嘛较高吼，所以，腰肌功能不全啦吼，啊是腰肌衰竭的迄个患者吼，较无啥适合，因为伊会造成迄个负担啦吼。啊，搁有哦，啊，第二个禁忌就是啥呢？你更加健康吼，嘛袂使你食迄个红梨吼过量吼，红梨更加好。不管多好，你过量就不对了，嘿，都不适合。好，安尼，伊红梨吼，你若食伤济吼，食过量了吼，可能造成迄、那个肝脏的迄个负担咯，还是刺激到迄个肠胃吼。所以讲吼，伊的禁忌吼特别注意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于红梨的介绍吼，
甲遮吼做一个抗战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0: 有圈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